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春天。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
0: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文旅881回复旅游进入咱们的旅游群，群里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最新的线路推荐、最实惠的旅游出行。参与话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回复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通过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啊，我们继续领着大家游河北。今天的推荐的是石家庄周边啊，藏着的一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这不是我们说的，是去过的人给到大家的一个实时的反馈。为啥呢？因为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年均平均气温是12度，而夏天的温度啊，大概呢均温只有19度-20度左右，妥妥的天然空调房。我还是N 多年前去的，去的时候因为晚上住的是那个农家乐，然后呢就是老乡给了一个西瓜，然后我们爬山的时候就把西瓜放到那个旁边的小溪里了算是，然后找个石头缝给塞进去了冰着，然后出来以后就下山的时候呢，然后还走了那条路嘛，然后呢专门就去那儿取了西瓜，里边还有水啊饮料啥的，然后那西瓜因为那西瓜可能熟透了，拿手那么一砸你知道吗，
0: 裂了
1: 然后掰的也没有切，就是七零八碎的那种，吃着特别开心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能够让你逃离城市喧嚣拥抱大自然的避暑天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详细讲讲五岳寨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哎，五岳寨景区呢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啊西北部的深山区，因为五座山峰并列耸立且有五岳之特点而得名。这里呢山高林密，繁花似锦，群山拱翠，云海波澜，植物及水资源极为的丰富啊，大小瀑布得有数百个了，绝对是个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1: 那怎么去呢？先来说说交通。如果您自驾呢，直接导航五岳寨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经过西柏坡高速和西富高速，全程大约111公里，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如果您开的稍微快一点，1.5个小时也可以。景区门口呢是有停车场，停车费呢10块钱一辆，很方便。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在运河桥客运站乘灵寿县城的班车，到了灵寿之后呢您再坐这个灵寿到五岳寨的专线，不过专线车次有限，每天早晨的6:30-9:00发车，末班车呢下午3点就返程了。如果您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得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
0: 至于门票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啊，成人票呢是65块钱，儿童和老人的优惠票呢是半价35啊。要是在这个抖音里面团购或者是各种这个团购软件里面找一找啊，成人票基本就是59，更划算一些。景区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点，夏季呢会延迟到5:30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住宿，想住山上的话呢，这个寨青附近呢会有木屋民宿，价格呢大概在200-300块钱一晚上。清晨推窗见山啊，还能轻松的看到绝美的日出，还是比较美的。要是想选择更多条件更好一些呢，也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呀或者是酒店，价格从几十-几百块钱也是不等的，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1: 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周边的这个一日游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啊。住一宿的话意义不是太大，是吧？可能就是头天爬得太累了，这腿有点颤了哈。接下来我们说说吃啊，在当地的农家乐呢一定要尝尝灵寿著名的腌肉面啊，价格非常亲民，15块钱一碗，面条筋道，腌肉呢也是那种喷香十足的，超好吃。另外呢还有柴鸡蛋炒野山菌，都是山里的新鲜食材。

0: 味道特别鲜。景区里面呢是有一些补给点的，有泡面呀、烤肠这些东西常规的来卖啊。
1: 嗯。
0: 不过价格呢稍微会贵一些，建议大家呢还是自带这点水和一些能量棒，比如什么士力架呀、什么麦豆回来、这些
1: 巧克力啊之类的。
0: 对，爬山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啊。
1: 嗯。
0: 重点来了，景区的必打卡亮点真的是不老少。
1: 哎，落差108米的这个燕赵第一瀑啊，千万别错过了，它可是北方最大的瀑布了。站在瀑布下方啊，水汽扑面而来，超凉快。自拍呢，还能这种自带柔光滤镜，特别出片。另外呢，还有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就像是空中草原似的。
0: 嗯。
1: 6到8月份会开满野玫瑰，漫山遍野的粉色真的是超级漂亮。9到10月份呢，又会变身这个金色地毯，随便一拍都能当电脑桌面的那种。
0: 对，所以你就说啊，就是山景很美的，就是在不同的季节，它会呈现出不同的绚丽的这个色彩。
1: 嗯，
0: 所以你每个季节去的时候，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新鲜的冲击感啊。
1: 哎，另外呢，这个山上还有一些奇石景观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像什么七女峰啊、鸳鸯石啊、观音洞啊等等啊，这些石头造型特别像这种神话故事里的场景，打卡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
0: 嗯。
1: 主峰的云海也是超美，要是遇上下雨天啊，或者是清晨登顶，那大概率是可以看到云海的。站在主峰之巅，云雾在山边身边围绕，仿佛是置身仙境一般。
0: 哎，关于游玩路线呢，给大家推荐几条不同的需求的朋友的这个路线哈。
1: 嗯。
0: 如果您想轻松省力，适合家庭或者是老人，比如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可以选择索道上山，到主峰呢大概1个半小时，然后去望月峰2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坐索道下山，全程大概也就3个半小时，核心景观都能够打卡到。如果你是年轻人啊，想要深度游玩，推荐徒步深度路线，从这个观音洞出发，经过铁链桥、通月峡，还有老虎窝、飞天莲瀑、空中走廊、白桦林、鸳鸯石，最后到达主峰。登顶时间呢大概需要3个小时，含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下山呢坐索道1个小时，全程呢是4个半小时，能玩遍这个五岳寨里面的峡谷、瀑布、森林，把景区的精华呢也都体验了一遍。
1: 哎，最后啊，要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了。去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鞋啊。
0: 嗯。
1: 因为通月峡的路段呢是比较湿滑的，运动鞋当然比这个帆布鞋要靠谱一些了。
0: 对。
1: 另外啊，山上气温会比较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平均夏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在20度左右。
0: 对，所以呢，提示大家啊，山顶比山脚还低5到8度啊。
1: 哎。
0: 傍晚如果你想看日落或者早晨看日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上件外套。
1: 嗯。
0: 还有呢，您别觉得它是森林就没有阳光，也不是，紫外线很强哦。
1: 嗯。
0: 墨镜啊、防晒霜啊、遮阳帽您都得安排上。想要看日出呢，夏天大概是5点钟，得凌晨4点左右从山脚出发。提示大家，因为天比较黑啊，最好结伴而行。
1: 哎。
0: 而且爬山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不要打打闹闹的啊，
1: 对，
0: 专心的走啊。
1: 嗯。
0: 要不一呲溜的摔个跟头啥的，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去感受一下这个被称为北方绿野仙踪天然空调房的石家庄的五岳寨景区。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炎热的时候啊，这空调成为了必备的降温工具，但是长时间不恰当的使用空调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热天整夜开空调是否健康？温度调多少合适？怎样预防空调病呢？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空调使用背后的医学知识。
1: 天热整夜开空调健康吗？其实只要是科学合理的使用，整晚开空调是完全可以。

0: 的，但是一些不当使用方式仍需留意。比如说，若空调开得太久，室内湿度会下降，容易导致呼吸道和皮肤干燥。要是空调冷风直接对着关节吹呢，可能会引发关节疼痛。而长期开空调，若紧闭门窗不通风呢，会使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进而让人出现头痛、乏力等不适。那么夜间开空调多少度合适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调到26到28摄氏度之间比较适宜。对于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以及体质较弱的人来说呢，建议您调至28摄氏度，这个温度更接近人体的正常体温，也更贴合他们的身体耐受需求。使用空调呢，也需要注意以下这四点。第一点是进屋之后延迟开空调，从高温室外进入室内时呢，先擦干汗水，静坐5分钟，待体表温度下降，避免毛孔骤缩引发感冒或者面瘫。开启空调后呢，先将风量调至最大，运行5到10分钟，加速空气循环，再关闭门窗。第二点是避免直吹重点部位，将出风口调整为水平或者向上，可以提升制冷效率并减少直吹。第三点是定时的换气，使用加湿设备，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清晨或傍晚呢可以关闭空调开窗通风20分钟，室内可配合使用加湿器或者放水盆，缓解空调导致的黏膜干燥。最后一点呢是注意空调的清洁与维护，定期拆卸空调滤网，用清水冲洗或者用季铵盐类消毒剂擦拭，减少尘螨细菌滋生。如果说出现类似空调病的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和治疗呢？首先，咱们应该迅速转移至25摄氏度以上的房间，并且脱去湿冷的衣物，用毛毯包裹重点部位，就是包括咱们的颈部啊，还有胸腹部。第二点，可以采用物理升温啊，40摄氏度的温水浸泡四肢，避开心脏哈，每10分钟监测体温，还可以辅以这个推拿手法，按压合谷穴、内关穴。包括吃的东西呢，可以少量多次饮用38到40摄氏度的蜂蜜水，补充葡萄糖和钾离子。如果说出现频繁的呕吐症状或发生意识障碍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1: 好了，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3: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3: 姓名？
8: 陈日宇。
1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巴黎和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这话，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
8: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
20: 一定支持我，
21: 没有什么可能。
19: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跟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什么呀？
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4: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4: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7: 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
1: 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

0: 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有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哎呀，说到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一想到脑仁疼啊，家里面收拾这儿收拾那。当然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家用设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但是啊，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房子越住东西越多，是吧？老是有一些你舍不得扔，但是又放到这没有啥用的鸡肋的东西。
0: 而且你别管多大的房子啊，它总会被填满。
1: 对，满满的。
0: 对。
1: 而且呢，他总有一句话，哎，放着吧，没准什么时候我就用上的。这句话呢是从老人说到年轻人嘴里，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还有人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地下室就是为了放破烂用的吗？为什么不卖了它呢？哈，所以呢这些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断舍离。当然了，我们也说一个这个干净利落的家就得从断舍离开始，因为你东西越多你就没办法利落，你可能能干净但是你就利落不了。
0: 没错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啊，只要扔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空间就会变得清爽，生活也会变得轻松。其实真正的断舍离呢，并不在于你扔了多少，而是要从源头上来克制我们的消费的欲望。这东西怎么来的？是你买回来的呀。对吧，你少买点，咱不就不用断舍离了吗？
0: 对，
1: 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被物所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九个看似好像是刚需，实际大可不必的东西。一旦学会放下，生活瞬间就会轻松许多。
0: 佛系的感觉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各式各样的收纳盒啊。
1: 不对，收纳盒呢是有助于家庭整理的呀。
0: 哎，你听听啊，借助收纳和辅助，固然呢可以让家里的这些物品啊井井有条，并且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柜子的收纳能力啊。可是呢，一种物品如果多到啊需要大量收纳盒给它藏起来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收纳不够，而是在于你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此外呢，每一个收纳盒的背后还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以及要面对收纳盒尺寸与柜子空间不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囤积才是关键啊。这样呢，就算不用收纳盒，家里面依然可以清爽有序。
1: 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衣帽间里有一些空间是属于开放式的。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外面抱蹭着，就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0: 对，会落灰，
1: 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收纳，还不是盒，是那个收纳抽屉里面。尺寸呢我量的是刚刚好，没有问题，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当时买的时候就买了那种不透明的，因为你透明的你看起来乱糟糟的，就跟那个玻璃门是一样的。然后呢，每次现在就是尤其是找东西，当然我确定这些东西它都是换季的。比如冬天的厚的那个被罩啊，然后厚的什么牛仔裤啊、上衣啊，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我确定是换季的。但是你到了冬天你要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个是哪个，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往外
0: 翻。
1: 然后有的涉及比如这个这一层

0: 抽屉里面你放了三条裤子，然后呢已经放满了，然后多出来另外两条裤子你就放到了另外一个抽屉里，但另外一个抽屉你放了两条裤子又不满，你就把它放里边放了一个冬天的厚睡衣，
1: 这就起不到收纳归类收纳的作用。
0: 就是你找的时候吧，你还得每个抽屉都弄开找，
1: 对，
0: 即便贴上标签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收纳这个抽屉你再买一个标签打印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标签打印机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用，还挺贵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收纳啊，再有一个就是水杯啊，水杯这个事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家到底有多少个水杯。不夸张的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不止拥有两个水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少的例子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办公室里肯定有一个水杯吧，然后你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你喝水的杯子吧，这就基础款配备就两个了。另外有的人白开水一个杯子，泡茶一个，咖啡一个，牛奶一个，夏天一个啊，冬天还有一定要保温的，办公室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的似的这个充电器一样，每个屋要放一个，你知道这样子方便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这个女孩是杯子控，哇，买的那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啊，实际上你就喝那么点水，你需要那么多杯子吗？更不会说杯子收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买杯子呢你一定是买着各种不同样的杯子，它摞不到一块，
1: 对，而且造型不一样，
0: 对，然后呢日常清洗也头疼，所以说别再收集那么多水杯了，两到三个其实足够了。在节省空间的同时生活也会简单很多，就是你把它弄成功能性的，比如你冬天你要用保温杯，它有保温功能的，你夏天你也可以用它，你可以保冷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你有一个杯子就是不用那个保温功能，比如你觉得用塑料的不安全，或者用这个金属的怕有金属重金属析出，那你选了一个玻璃杯高硼硅的，那你就用那一个杯子就行了。你别说别的，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杯子，
1: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开始盘点我有多少个杯子，真的一点不夸张，白开水一个，泡茶一个，然后
0: 咖啡
1: 一个，
0: 今天早上你泡的咖啡就拿了咖啡的杯子哦。
1: 然后还有喝牛奶的，夏季一个，冬季一个，办公室一二三四个吧。然后我前段时间应该南哥见过我拿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当时买回来我在那儿涮洗新杯子嘛，在那儿冲洗的时候我妈就说你怎么又买一个杯子，我说这不是买的，这是送的，给我买东西送的，其实我没敢说那就是我买的，而且因为
0: 而且你即便是送的，你是因为它有这个杯子你才买的这个东西吧。
1: 没错，而且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吧，因为看了一下它的材质
0: 啊，
1: 属于那种PC 的
0: 啊，它
1: 不是，它就是
0: 不是PP的，
1: 对，不是它是啊，对，它是 PP 的，它不是那种 PC 的，
0: 啊，
1: 就是不是特别安全，就不能装开水
0: 啊。
1: 那么 PP 的它不是装开水可能会有这个塑料析出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当时在想，我就夏天用它喝，用就是装那个冰的咖啡水，就是绝对不用热水，装冷水，装热水机。就是我现在在想，我总共有，我目前啊家里面包括办公室加起来至少有10个杯子了，
0: 那都是少的，因为在3个月前圆圆手里拿的这个杯子同样是装咖啡哦，还是一个金属杯子的啊，
1: 是的，
0: 现在就变成了塑料杯子了，
1: 没错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了，
1: 这杯子其实跟手机壳一个意思啊，尤其在女生眼里面啊，那不同样子的，对吧？这个是粉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当然要用不一样的了。几乎所有的朋友啊，在买回这个新手机的那一刻起，或者是在准备买手机之前，就已经看好这个手机相应的手机壳了。
0: 没错，
1: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手机跟手机壳会同时到家，
0: 还有膜。
1: 对的啊，生怕一不小心就磕到碰到了。可是手机壳真的有必要吗？就我曾经也是各种就是手机壳轮换啊，直到有一次忘了装，才发现其实裸机用起来是更轻盈舒适的。之前我在网上
0: 换了个新手机的感觉，
1: 对，就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梗，说这些手机的设计师们，哇，用几年的时间才让这个手机变薄了1毫米。你一个膜和一个手机壳往上一加，加厚了3毫米。
0: 是，人家几年功夫白费啊。
1: 对啊，但是就是你也会发现，最后这个手机可能在淘汰之后，就你不用了，换新手机了，你把壳一摘，这个手机跟新的一样，
0: 真的，保存的真好。
1: 对，
0: 你可能卖到二手什么转转呀、闲鱼啊，
1: 没错，
0: 可能能卖不少钱啊。
1: 对，其实与其依赖这个手机壳呢，不如培养使用习惯。当你习惯用这个裸机之后，你才会知道出门很轻松，包括你会就是改掉一些，比如说随手扔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呀，轻拿轻放的习惯呀，就都改掉了。
0: 是，你看我也用手机壳，但是我手机壳原来知道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1: 啊，对，
0: 就是这个不行了，就 就是因为透明的手机壳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黄，它太黄了的情况之下已经影响观感了，我就会把它换掉，再换一个透明的啊。就是我可以换手机壳，但是我不会囤，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壳，
1: 换一个
0: 明天那个壳
1: 再换一个。
0: 但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招财的，但是用了过年那一段时间，过完年之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就是因为手感不怎么好，感觉
1: 时令性的啊，
0: 对，时令性的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毛绒玩具，这个可能针对很多女孩来说，说啊，家里一定要有啊，娃娃控，沙发那个靠背上哗摆一溜，床头上哗摆一溜啊。有的呢，女士说啊，家里的宝宝喜欢，然后家里宝宝要动的时候，别动它，那是我的啊。这么多年下来，家里面无论你是自己是小姑娘的时候啊，然后后来长大了变成大姑娘，再到后来呢，你这个上大学了，上班了，然后到后来你结婚了，成为了人母，你这娃娃一直跟着你啊，一直在跟着你。
1: 我的阿贝贝。
0: 对，阿贝贝啊，有的呢是旅行纪念品，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有的呢是逛街无聊抓的；有一些呢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买什么玩意儿赠的啊。
1: 对。
0: 也没刻意买过，但可能也没刻意扔过啊。直到开始极简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玩意儿摆的是真费劲。
1: 没错。
0: 第一，它特别容易积灰啊，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洗它，洗完之后你还得给它梳，还得给它吹干，要不它不蓬松了啊。所以呢，你留下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一个寄托、一个念想、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1: 对，
0: 其他的扔了吧，尤其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你就扔了吧。还有那种特别大的，你把它抱着放在床上，你就觉得它占你床的空间。
1: 尤其天热了，你抱它吗？你也不抱它呀。
0: 对，你可能一脚把它就踢到地下去了
1: 啊。
0: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个娃娃，它有点像，它是一个靠枕，但是娃娃那种形状的，看起来不是那么就是单调的靠枕啊，对，不中规中矩。然后呢，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从床上踢下去，踢到地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了拖鞋把它再捡起来扔到床上，就反复的循环这个过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我说我留它干什么？到底要？
1: 就是为了踢那一下的仪式感。
0: 对，就早上起来是一个固定的仪式感了。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戒掉睡衣啊，不是说不让你穿睡衣，而是戒掉过多的睡衣。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睡衣不仅是必备的家居服，不同的季节可能还要准备不同的睡衣。你到冬天了，家里暖气不是很好，法兰绒的，对吧？
0: 对，
1: 绒的那种。你到夏天了，哎，弄一个对真丝的，或者是对半袖的，女孩的有裙子的、长裙的、短裙的、短裤的啊，都得有。甚至呢，还有一些节日限定款。可是
0: 节日限定款的睡衣我也是不理解。
1: 对，因为圣诞节有圣诞节的
0: 啊，专门穿两天那种。
1: 哎，对，过年了搞一身红的，对吧？就你说的招财的，
0: 是
1: 写俩字暴富啊，
0: 暴富啊。
1: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最舒适耐洗的睡衣永远就那一两套，发现没？我反正是换就是一套裙子，一套这个短裤短袖的
0: 啊，
1: 永远都是那两套最舒服
0: 啊。
1: 其余的呢，全部都闲置在柜子里，并且还不舍得扔掉。哦，美都没有怎么穿呢，我不舍得扔，
0: 那真丝的老贵了。
1: 对啊，但真丝的其实我感觉穿上不太就是不太好打理，是真的啊，
0: 就是比较接在的。
1: 哎，对。除此之外呢，用旧的大码 T 恤，对吧？代替睡衣，反而比专门买的还要舒服，尤其是我们都说的洗出来的衣服啊，会更舒服，并且呢，还让这些就是旧的这些衣服充分得到了利用啊。你的衣柜也可以稍微省一点空间。所以说啊，真正的舒适基本上从来都不是花钱买的。与其执着于形式感，还不如让生活回归松弛感啊。
0: 是，你少买点衣服，你可能就暴富了。
1: 没错。
0: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这个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所谓的囤积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癖好呢，或者是小习惯呢？也欢迎各位来互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断舍离这件事儿呢，其实断舍离很重要，就你扔东西很重要。
5: 嗯，
6: 但你要知道，这扔的东西都是你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一个个淘回来的。你少买点，你就少扔点，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啊。刚才和您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买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什么收纳盒啊、水杯啊、毛绒
5: 万
6: 一睡衣啊、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5: 啊。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啊，帽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帽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穿搭单品
5: 啊，
6: 它是来符合你今天整体的穿搭的一个配比的。
5: 嗯，
6: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出门不洗头，咔戴个帽子就遮丑啊。
5: 对。
6: 于是花大钱陆续投入了棒球帽、贝雷帽、渔夫帽、八角帽、毛线帽，这个的以女孩居多啊。
5: 嗯。
6: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搭衣服，还会购买不同颜色的
5: 同款
6: 的帽子。
5: 对的，
6: 嗯。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嗯，这个帽子大多数呢戴了一两次就闲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生活的负担了。因为帽子你要保存的，就是存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5: 对，
6: 你不能压了，你不能变了形。
5: 嗯，
6: 尤其是有些朋友，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海边啊，然后呢，他戴了十几顶帽子，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这些草帽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有的花是这样的，有的是蝴蝶结的，有的后面带流苏的，对吧？有的帽檐大的，有的帽檐窄的，
6: 对，就是帽檐大和小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处于懵的状态。
5: 出片效果当然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就是拍落日的时候，落日的背影它有那个后边帽檐大的，
5: 啊，对。
6: 有的如果你要拍正面的话呢，有风景的话，它是前面帽檐大的。但这两帽子放到一起，你不比根本发现不了它是两个帽子，你懂？所以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少点吧，没啥大用啊。嗯，
5: 对啊，另外呢，就是戒掉包包啊，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偏多一些啊。既然说到帽子了，那这肯定是少不了包包啊。曾经呢是，大多数的女生朋友也是痴迷于包治百病啊，并且认为每一款包包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6: 当然啦，
5: 你比如说上班得有一个吧，逛街得有一个吧，旅行、约会、拍照等等等等啊。然而呢，现实情况却是背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最便宜的大帆布包啊。
6: 对，有了孩子的家长啊，女孩、女士背的最多就是妈咪包。
5: 对，
6: 这个包不求别的，就求能装东西。
5: 哎，而且这是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是妈咪包，大了也就是那些大帆布包，装的东西越多越好。
6: 对，你说你弄一个小包，你恨不得连你的手机都装不下，你背它干什么呢？
5: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几个买东西送的那种帆布包。
6: 对，而且你会发现帆布包又好用。

0: 又结实，然后呢不怕脏，脏了你也洗洗，帮他一
1: 洗
0: 就
1: 行
0: 了，别的帮你还得打理，还得保养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贵不一定是
1: 对
0: 啊、嗯，所以呢，真正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摊文学了。很多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现在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不少人都刷到过一些所谓的金句文字啊、
1: 嗯，
0: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正能量的、鼓舞人心的鸡汤。然后早上起来，有些公众号发一些什么早安的视频，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正能量的内容啊，
1: 嗯，
0: 听着呢的确热血沸腾，仿佛几句话概括了人生。然后你真正买回来这些，有的是书啊，或者是那种小册子，你会发现看似充满智慧的文字就是空洞重复啊、
1: 哎、
0: 它完全就是在包装情绪，贩卖焦虑。读多了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这些字放到一起你每个都认的，然后你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咂摸一下就没味儿。
1: 对，
0: 就是跟那个你好像你觉得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榴莲，就吃到嘴里的口感，哇，也是榴莲的味道，也是臭的，但就是不甜。
1: 嗯，
0: 就是它没有味道，你知道吗？
1: 啊，
0: 它特别容易让人陷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动，
1: 哦，
0: 这是个幻觉。所以啊，鸡汤好，有的时候别喝那么多，
1: 嗯，
0: 喝多了太浓，呼嗓子啊。
1: 没错，
0: 你买啊可以，我觉得买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我到现在都有持续性的买书的习惯，当然不像原来买的那么频繁。
1: 嗯，
0: 因为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习惯性的是买一本书回来，我一次性把它看完。
1: 哦，
0: 然后呢，你有时间呢，你再分散的一点一点的碎片化的这个阅读。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被手机惯坏了，被短视频惯坏了，你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看。原来呢，可能一天看个十几页，然后呢会持续的看，但是现在不行，你让我持续的看，我可能就看那十几页，这个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所以就一次性看完。你在想看的时候，厕所读物嘛，你拿出来你再翻了两眼啊，也是可以的、啊、
1: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戒掉化妆品小样啊。
0: 哦，那可不行，这个东西多便宜呢。
1: 嗯，咱都说聪明的女生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都会选择小样啊、
0: 嗯、
1: 毕竟首先价格便宜，种类丰富，另外呢还能随时更换，不容易踩雷，这个很重要啊。听起来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当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正因为小样便宜，大多数人呢都会不加节制的囤积。
0: 嗯，
1: 比如说一说啊，三个小样就顶一个正装了，那你夸夸夸一囤囤那么多，对不对？价格可能只有正装的一半。
0: 对，99.9、啊、那个五喵乘以三，
1: 哎，
0: 到手15毫升的啊、
1: 哦，以至于啊，抽屉里的这些小样真的是越来越多，
0: 啊、
1: 而且呢还会因为频繁的更换产品来导致这个肌肤不稳定啊。
0: 对，所以其实大家，你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小样是可以买的。
1: 对，
0: 比如你现在相中了某个大牌的某款产品，
1: 嗯，
0: 你一次性购入，一是就是经济负担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可能你不确定这个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啊，所以买一个小样你先试一试，哎，这没问题，
1: 嗯，
0: 合适你再买这个正装啊。所以呢，买小样不是不要，但是不要过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啊，真正聪明的消费呢，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明确需求，理性选择，坚持用完一件再买一件，就冰箱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啊，不要一囤囤一堆，明年还能吃到这今年的东西呢。
1: 嗯，
0: 真正的节点呢，并不是追求空无一物，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表面刚需的东西，你放下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是简单又真实，你没那么多破烂玩意儿，你也不会买收纳盒。所以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1: 收纳盒都是收纳那些有的没的又想留下又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2: 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家，省级精品民宿1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3: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8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 仅仅从这8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4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3: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2处，省级旅游重点村5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家，省级精品民宿1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3A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千年古槐等10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10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

0: 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舱建设的。深州营翼翼舱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舱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嗯，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武术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哦，
0: 嗯，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嗯，对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寻泉，这个是、
1: 这个
0: 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翼翼舱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力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再谈一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农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 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啊！
0: 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嘛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
1: 哦、
0: 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是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伍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我们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
1: 哦，
0: 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
1: 哦、
0: 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圣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 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

0: 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玉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业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啊。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

0: 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的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它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津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津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津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津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津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5: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津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津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津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5: 对，因为在新津与深州这个交界啊，它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津军旗呢，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为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5: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啊，就小块块。
5: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
0: 啊，
5: 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儿。它包成这个薄皮大馅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0: 哎呀，听着就香。
5: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0: 对，
5: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0: 就是现在的
5: 新津，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0: 哎呦，
5: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0: 好吃，
5: 魅力好吃，
0: 对，皇帝都爱吃。
5: 对对对。
0: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5: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对，
5: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津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儿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酒。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 搁到地上的部分
0: 只留着
5: 根儿，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0: 肥料，
5: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0: 哦，太瓷实了可能，
5: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韭叶呢就自然变黄，
0: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5: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韭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因为这个黄韭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就是说以前
0: 地窖吗，
5: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也叫印子，因为非常潮湿，他这样的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0: 适合储存东西，
5: 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0: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吗，
5: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
0: 啊，
5: 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0: 对，
5: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0: 本身种植就
5: 种植
0: 不好种，
5: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0: 对，
5: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
0: 水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5: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0: 对，
5: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儿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0: 因为 呢
5: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0: 要攒着劲儿，
5: 慢慢的蓄积。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0: 对，
5: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约腊月23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23就杀年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瘦的这个占七，
0: 这可是好五花肉，
5: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然后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0: 对，
5: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0: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5: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纯

0: 柔和，微甜与芳香。
1: 嗯，
0: 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夜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儿，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
1: 嗯，
0: 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可以说是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
1: 嗯，
0: 新疆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随时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1: 太有自信了，
0: 也太自信了，
1: 确实很好吃啊。
0: 确实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疆这个黄酒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1: 真的是
0: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1: 真没吃到过啊。
0: 原来的这个黄酒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现在的新疆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酒供应，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疆人共识，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1: 不热情，
0: 你不热情不尊重。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来新疆一回没吃过黄酒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疆，
1: 哎，
0: 你看，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1: 嗯，在新疆的重要性。
0: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
1: 嗯嗯，
0: 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1: 嗯，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在新疆，因为我有同事是新疆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叫西瓜豆豉酱。
0: 对，
1: 是他妈妈做的。
0: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1: 这太有生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1: 深颜色深，
0: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这么是比较褐色的，气味呢比较醇香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儿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1: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它得在夏天做吧？
0: 对，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5、6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就慢慢的护熟，就跟咱们蒸这个豆包护红豆一样，护红小豆一样，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面，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簸箕啊，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3-4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然后

0: 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在屋里呢晾到三四天，直到干透。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1: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了。
0: 对，就是质量有问题，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然后呢，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吗？
0: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翘首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1: 西瓜豆豉，
0: 你看
1: 步骤好多呀。
0: 精选这个黄豆，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然后你还得用这个这个馒头，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1: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0: 对，通常那个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晾干，就是你洗刷的时候有水，但是你一定晾干，里边不能有水，
1: 对，
0: 有水
1: 就
0: 会
1: 坏了，
0: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块，然后把馒头黄豆放在这个酱瓮子里当中，就开始放盐。放盐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这个西瓜和盐的这个比例呢，大约是1斤西瓜2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然后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还特别耐存放，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就是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呢，一般呢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甚至有石头石块上，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这样呢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缸口，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这样就开始晒酱。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你看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胀上来了，
0: 这个口上，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得不成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
0: 要
1: 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笼子。阴雨天呢，哎，就把它搬到屋里边、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京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就可以吃了。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这个葱拌里或者凉拌菜，另外你就这个包包子的时候，包括包饺子调馅，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特殊的香味，包括炸酱面，是吧，豆豉捞面，是吧，焦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啊，
0: 很繁琐。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醉香，这也是当地记忆的一个家乡的味道，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京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京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新京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京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集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集吃什么呢？
0: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集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集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堵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集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意识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1: 不能干活了。
0: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1: 仁慈村。这么来的。
0: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1: 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0: 那是必须的。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1: 煮一晚上。
0: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就是更营养健康。
0: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饺、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兼顾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 省新井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井呢，不仅可以品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金，就是。

0: 纪检二，赞赞。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0: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沥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讲述

刘大有劫之后生命垂危，晋察冀卫生部长叶青山知道白求恩前不久已经给伤员输过一次血，于是他对一位年轻的护士说，这次输你的吧。但那位护士迟疑不动，面露难色。此时伤员的血型已经查出来是 B 型。白求恩挽起自己的袖子，嘴角的胡须微翘，笑着说，呵呵，我是 O 型血，万能输血者，赶紧给他输血。叶青山考虑他的年龄和刚输血不久，坚持另找一人，白求恩不允许，放慢语速说，前方将士为了国家民族可以流血牺牲，我在后方工作拿出一点点血有什么不应该的呢？以后我们可以成立自愿输血队，把血型预先检查好，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抢救伤员要紧，快动手吧。说罢便伸出了他那青筋。

起的瘦弱的手臂。于是白求恩大夫的 300cc 血液徐徐地流到了我们平山子弟兵的血管中。加拿大憨厚的平山团战士闻所未闻的一个遥远地方，若不是因为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神话，但是真真切切，一个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就在这个普通的战士身上奔流。血输完了，白求恩轻轻离开，病房极为安静，那位护士突然呜呜啜泣起来。早先我也不是不肯，我不懂得输血，叶部长，下一次一定让我输吧，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外国人吗？白求恩大夫这无声的引领力量非凡。此后根据白求恩的倡议，志愿输血队组织起来了，医院的政委、翻译、医生、护士，甚至附近的老乡也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从此输血在晋察冀边区逐渐推广，不少伤员因此从生命垂危的边缘上被挽救过来。输血完后，输血者得到一些鸡蛋、白糖等补养，大家看到身体并不受太大的影响，就没有了顾虑。危难时刻，几乎所有的后方人员都能挺身而出。第二天吃饭的时候，白求恩仍然在为几个伤员惋惜。假使一个战士丢掉一挺机关枪，那不消说是会受到处罚的，可是机枪还可以夺回来，而一个生命、一条腿失去以后，就不能再挽回了。我们不能再等伤员了，我们的手术台要离战场近些，再近些。白求恩大夫异常执拗地向王震旅长提出祈求。11月28日子夜时分，杨家庄晋察冀后方医院，白求恩睡下没多久，他听到翻译董月谦用手指在门板上轻轻地敲了两下。白求恩飞快起床，这是他的要求，如果有重伤员，无论何时都要叫醒他。这次没有伤员，董翻译给他念了王震旅长拍来的急电，请他带医疗队务于29日赶到前线。听完电报，白求恩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一把按住董翻译的肩膀，哈哈笑着说：哈哈哈哈哈，妙极了，我可以上前线去了。塞外拂晓，气温降到-230摄氏度，白求恩几人翻过了5座大山，晚上1点钟才赶到旅部驻地。大家在忙着准备即将打响的广陵公路伏击战，白求恩满头满脸白白的冰霜，打趣地说：瞧，我演圣诞老人不用化妆了。一句话冲散了战前的紧张气氛。军区医疗队的尤胜华副部长指着地图说：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丘地带，指挥所设在前沿。根据旅长的指示，我们的位置稍微靠后了些。离前线多少里？有20公里的样子。白求恩不满地推开旅游部长递过来的水，反问道：为什么呢？旅游部长认真解释说：这次我们是打伏击，考虑到安全上的原因，把我们的位置向后撤了撤。白求恩激动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急切地说：一个伤员转移1公里路需要多长时间？最少15分钟吧。20公里路呢？最少5个小时。一个人的全部血量也不过5000毫升，假使一个小时丢失500毫升，5个小时就是2500毫升。
这就意味着伤员的生命失去了抢救的可能。说到这里，白求恩反问道：你们算过这笔账吗？大家默不作声。假如不能保证白大夫的安全，怎么对毛主席、朱总司令交代呢？白求恩也明白大家的心思，转身就往外走。我找王旅长去。执拗的白求恩坚决要到最前沿阵地。王振旅长连夜开会，决定把手术队放在离前线不远的黑四村一座小庙里。这个小庙距离平山团的伏击阵地最近，仅仅10公里左右。听到这个决定，白求恩才满意的走了。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不时传来，前方敌人有飞机大炮的掩护，还灭绝人性的放毒气。白求恩身穿手术衣，焦急地等在小庙里。床板当作手术台，手术室燃烧着熊熊炭火。下午5点多钟，第一批伤员到达黑四村，手术马上开始。白求恩在其他医生和护士的配合下，熟练地进行固定、麻醉、清创、切开、止血、缝合，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战地摄影师沙飞也从战场赶过来，为白求恩大夫拍下了这经典的瞬间。突然，空中响起敌机的轰鸣，四架敌机追逐着担架队飞到黑四村上空，呼，呼，投下了炸弹。气浪的冲击使手术台上的顶帐哗哗乱动，白求恩手里的刀根本没有停下。王振旅长非常担心，亲自过来指挥平山团3营的战士阻击敌人，保护手术室。王振劝白求恩去隐蔽一下，他坚决地说：前线的战士能因为空袭而停止战斗吗？不，我们的战斗岗位是手术台，离开手术台就是离开阵地，这绝不能。继续镇定地进行手术。手术室抬来的担架越来越多，把庙门也堵住了。做手术的只有白求恩大夫一人。已经是深夜，麻醉师兼翻译董月谦累得晕倒了，助手也因为给伤员输了血，被白求恩强令休息。庙里没有气灯，只点了2盏马灯，灯光昏暗。白求恩大夫因为眼花，又连续熬夜做手术，看不清楚，只好俯下身子贴近伤口，用手电筒照着，仔细地清理缝合。庙外滴水成冰，他额角却沁出汗珠子，嘴唇干裂地出了血。忽然，白求恩把落在伤员皮肤上的刀刃抬起来，原来麻醉药没有了。伤员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着，大汗淋漓。白求恩的迟疑被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看出，说：白大夫，你大胆做吧，我顶得住。白求恩激动地望着伤员说：好同志，谢谢你。伤员被抬下去了，手术台上留下一片片汗渍，白大夫看着皱起了双眉。一架敌机发出刺耳的声音俯冲下来，轰的一声，小庙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接着哗啦一声，原来一个炸弹落在庙后，小庙的后墙被震塌了。吕布的同志再次劝白求恩赶紧隐蔽一下，白求恩嘴里不住应着哦哦，身子却一丝不动，继续进行手术。平山团的通信员厉正通跌跌撞撞跑进来，他一身尘土和血迹，急急忙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交给护士。白求恩看到后兴奋地喊了声：啊，吗啡！原来没有麻药的消息传到了陈宗尧团长那里，他们恰好从敌人的军车上缴获了一批麻药。陈宗尧派厉正通和熟悉道路的当地民兵飞奔前去送药。

在穿越敌人火力区时，民兵不幸中弹，仍坚持着和郑通一起奔跑。不想快要到达黑寺时，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他们附近，郑通被气浪掀翻，晕了片刻。再看那位民兵早已牺牲，郑通爬起来，迅速跑进小庙送药。白求恩听完翻译的讲述后，转过身，搓着双手，用感激的目光拥抱这位还在喘息的小战士，没说一句话。郑通感到了一股血腥混合着汗水的温暖气息。一位伤员被抬了进来，郑通喊了一声哥哥，抬进来的正是厉正民。正民是三营一连指导员，这次伏击战中连里机枪手牺牲，他代替机枪手继续战斗，不想右胸部中弹。兄弟俩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庙里，在白秋恩大夫的手术台前见面，一个浑身是尘土，一个是血染征衣。白秋恩询问董月谦，当得知718团有许多兄弟父子时，喃喃地连声说 Brothers, Brothers。 郑通伸手帮护士去抬郑民，突然觉得胳膊疼痛难忍，不觉哎呦一声。原来郑通刚才被炸晕倒时，胳膊恰好摔在山石上骨折了。白秋恩大夫在休息时亲自挽起他的袖子仔细查看，郑通左臂在白大夫的捏动中感到了钻心的疼痛，而刚刚的飞跑间竟然觉察不到。时间过去了一天一夜，伤员一个一个的抬来，又一个一个的抬走。王震再次进来告诉白秋恩，前方战斗将要结束，部队准备转移。我们还有20多个伤员没有做手术，王将军，能否给我8到12个小时的时间？白秋恩急切地说。王震旅长肯定地答应他，并表示再延长一些也没有问题。那次战斗中，担任阻击任务、保卫手术室的是三营的特派员刘德元。他在回忆录《目睹白秋恩神奇医术》一文中说，718团攻击部主任黄道冲腹部受伤，三营营长刘三元头部受重伤，719团二营营长常许瑞腹部被子弹贯通也受重伤。这几个手术都异常紧急，所以白求恩要求一定要在现场做，不能转移。王震旅长为了使白求恩得到休息，连夜派了由江一珍带领的刚从延安来的医疗队接替白求恩的工作。江一珍第一任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这样回忆那次接班，我们顾不上卸骆驼子支手术台，也顾不得说话，我跑过去从他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他从地上捡起王旅长送的那顶皮帽子，离开了手术台。他已经疲惫不堪，几乎站也站不稳了。但是没有多久，白求恩又出现在手术台旁。刘德元回忆说，当时的三位伤最重的伤员后来都重归部队，继续南征北战，一直打到全国解放。此前在所有的战场上，像这样的伤员救活的概率很低。三营整整坚持了24小时，以很小的伤亡阻击了反扑而来的敌人，直到白求恩和医疗队撤离战场。白求恩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对八路军部队这样顽强战斗且伤亡很小表示惊奇，就通过旅部的卫生队长潘世征提出要见见这些战士们。刘德元就带着部队过去了，白求恩询问得很详细，知道了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农民，感到十分惊讶，又得知他们都来自平山，高兴地与大家握手攀谈。他说他刚刚从平山来，聂司令就住在那里。他用生硬的汉语发音说出冰山。

都笑了。白求恩深深记住了这群农民子弟兵，在他的日记和信件中多次提到八团，也就是718团。他喜欢这些能战斗的农民战士，称他们是朴实可爱的孩子，穿着军装的劳动人民。他还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们平均年龄是22岁，通常是些大个子，6尺高，强壮而黝黑，一举一动又沉着，又有明确的目的性，有一种果敢的风度，为他们服务确实是一种幸福。在延安时，他当面向毛泽东谈过，只要作战时把手术室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就能使75%的伤员恢复健康。消息传出后，就有人背地嘀咕说这是吹牛。仅仅过了半年多，白求恩大夫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医学史上的创举，并且远远超过了那个比例数。他还说，在延安晋绥检查伤员没有一个腹部伤，这说明他们在运往后方医院途中就死去了。这一次718团供给部主任黄道冲腹部被子弹射穿，在受伤后8小时动的手术，被救活了，生死之差就在几个小时。平山团供给处的战士侯木坡曾回忆，白求恩大夫从黄道冲的腹部抽出了2大盆血，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处长差一点就没命了。白求恩创造了世界作战史上救护伤员的奇迹，和平山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冲啊，白大夫就在我们身后，成为平山团120师晋察冀部队的冲锋口号。白大夫被战士们誉为活神仙。在寒冷的后方医院，厉正通和4只受伤的战士一起恢复治疗。白求恩让负责军需供应的同志设法找来5个70厘米高的水缸和5个大盆子，然后让伙房烧了2大锅开水，倒在缸和盆里，抓了一点食盐放进去。等水温合适时，他就让战士们把受伤的下肢放到缸里，把受伤的上肢放到水盆浸泡半小时，后分别给每个伤员按摩和活动关节肢体半小时，而且教会给每个伤员，使他们回去能互相帮助进行经常活动。经过白求恩大夫的精心治疗，平山团的71名伤员全部重新走上前线。郑通因胳膊恢复很快，就主动照顾其他伤员，用一只手给团里的重伤员端水倒尿。白求恩也认识他了，见面就喊兄弟小八路。郑通想，如神灵般高贵的白大夫，细致起来像娘，玩耍起来像个孩子，工作起来像个疯子。他琢磨不透，常常羞涩地望着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杨大夫。白求恩喜欢人家叫他八路，他常常把八路军军服穿得整整齐齐。杨成武将军曾回忆说，白求恩大夫身披土黄色粗布军袄，腰间扎一条宽皮带，下身却没有穿棉裤，只在单裤外面紧紧地扎着裹腿，脚上是山里人自己做的那种3斤重的砍山鞋，鞋底足有1.5寸多厚，用麻线纳得十分细密，连小伙子也弯不动。初穿这种鞋的人脚会磨出血来，可是白求恩大夫穿着它上马下马噔噔走来，却显得步步精神。看他这装束，谁会相信他竟是英国皇家医学院的院士呢？在医院里，白求恩和战士们吃住一样，用锃亮的刀叉插起土豆和玉米饼子，吃得津津有味。他叫战士们我的孩子，对于医生的要求却一点都不尽人。

0: 情。一位医生用手术刀削梨吃，他愤怒地把医生推出屋外，禁止他做手术，他怕手术刀上染上细菌。一次看见一位腿部手术的伤员没有上夹板，给了那个大夫一巴掌，看到一个大夫快速撕扯伤口的纱布，他气愤地说，那是肉不是树皮，你能不能轻一点。立正空记得一个下腹部负伤的伤员用了导尿管，一天夜晚他翻身时，管子带出床下的瓶子，把被子阴湿了一大片。白求恩大夫来查房，叫护士换一床干净被子，护士解释说被子不够用，一时找不到干净的。不一会儿，白求恩大夫抱着自己的被子走进来了，他掀掉伤员的湿被子，要把自己的被子盖上去。几个医务人员也急了，纷纷劝白求恩大夫把被子拿回去，伤员慌忙伸出双手挡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眼泪也簌簌地掉下来。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4: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5: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3: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5: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4: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3: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乐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4: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3: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4: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3: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4: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3: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4: 是的。
3: 然后
4: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3: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4: 对，
3: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4: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3: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4: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3: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4: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3: 哦，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4: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3: 对呀、
4: 啊、
3: 你还得抢啊、
4: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3: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4: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像那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3: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4: 是。
3: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4: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3: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 20罐。
4: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3: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4: 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
3: 好，
4: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3: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
4: 不是，
3: 您说，
4: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嗯，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3: 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4: 100组。
3: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让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4: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是千万别给我人加库存了。
3: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

0: 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咱们有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它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
1: 不辣。
0: 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0: 没错，
1: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0: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开口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折。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 倒不老霜马上就没有了，还有一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0: 是
4: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0: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的 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在、和大家见面了。
0: 对对对，
4: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

0: 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1: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0: 考考大家
1: 不知道。
0: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前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儿，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你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
1: 但是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7-8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10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玉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啊，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北处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0: 是，
1: 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0: 对，
1: 那我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儿大。星辰是已经吃上了吗？
0: 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我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儿，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啊，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 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来来来，赶快说价，先说价
1: ，
0: 我特别等不及了。嗯，
1: 我们是39块9一罐啊，39块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7-8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
0: 嗯，
1: 是吧？所以你想想，39块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1罐2罐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灌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
0: 嗯，
1: 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是吗？10罐就合到19块9呗，是吧？
1: 嗯，对，
0: 19块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块9了，是吧？
1: 嗯，
0: 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哎，别但是了。
0: 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块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那个，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
0: 因为
1: 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1: 不讲理、
0: 啊。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20罐，我就50组。
0: 50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50组、
1: 啊，
0: 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经理？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那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0: 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九块九，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育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8，4006371818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7-8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边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七八个， 我是少说了啊，七八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十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啊？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

0: 天际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鸡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1: 就腥了，
0: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1: 咬不动了，
0: 不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做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1: 真的是
0: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1: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山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1: 没错，而且
0: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

0: 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1: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0: 再见。
1: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6: 是。
1: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我们在
6: 市面上
1: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6: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1: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

0: 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十几二十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十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1: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
1: 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
0: 嗯，
1: 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
0: 嗯，
1: 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代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1: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0: 是，
1: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0: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1: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0: 是
1: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0: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1: 空口吃它不咸，
0: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0: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开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1: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块一罐。
0: 嗯，
1: 我们的老客户
0: 19.9。 其实十九块九，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十九块九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

0: 说实话，定到19.9块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1: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吃得快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0: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1: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块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0: 我知道。这样吧，
1: 我不行，我是75的。
0: 我知道，
1: 对对，
0: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合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1: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0: 那
1: 这不是有点为难我？
0: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1: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0: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1: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0: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10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己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2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香酥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 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
0: 嗯，
1: 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两次的一个油炸进行。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
0: 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正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2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 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品，给我们那。

0: 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会员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是全班第一个到教室的人，这在以往是少有的事。跟班上大多数同学比，我家所在的黄家园离学校较远，所以我从来没有第一个到过教室。我今天太想第一个到教室了，我不但起了大早，还是一路快跑过来的。我今天也是全校第一个到的人，能成为全班第一个到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全校第一个到的人。原因很简单，眼下的十七大队小学只有四五年级两个年级。三年前，这平原的乡下开始合并学校，原先一个大队一个小学的办学盛况不再有，那时起十七大队小学不再招生。第一个来到学校的我站在四年级教室外，等待副班长张欣欣到来。张欣欣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儿子，四年级的学生中就他有教室钥匙。张老师要求儿子每天早上先与绝大多数同学到达学校。事实上，多数时日里离学校最远的张欣欣都会第一个到学校。张老师家是十八大队的，到十七大队小学要跨越十二大队，离校最远。今天我来得太早，只能等张欣欣。过了有一刻钟，去往十八大队的那条土路上出现一个穿军绿色上衣的男孩，正是张欣欣。
1: 黄早清，今天来这么早？
0: 张欣欣掏出钥匙开门，说出心中的疑惑。
1: 早，我
0: 莫名其妙啊，我居然语无伦次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张欣欣，总不至于跟张欣欣坦白我太激动了，太想听到秦老师宣读考试

0: 绩了吧。我再激动，再期待秦老师宣读考试成绩，也还得耐心等待。学校每天上午三堂课，今天上午有一堂课是数学课，是第三堂课。第二堂是班主任张文明老师的语文课。
1: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0: 第一堂语文课，张老师让同学们自由阅读《火烧云》这篇课文。第二堂课的上半节课，张老师喊了几名同学站起来朗读《火烧云》的片段。下半节课，张老师针对课文里的内容提问题，让同学们回答。张老师几乎从不在学生面前笑，他语速慢，声音却有力度。他经常会在讲课过程中停止声音和动作，相当严厉地扫视大家。今天上午第二堂课上，张老师严厉的目光在我脸上聚焦了，原因是他喊我起来读一段课文，我居然没听到。这还不算，张老师让我读倒数第二段，我居然读了第一段，而且一开始几句读得结结巴巴。问题在于，我是张老师眼里读课文口齿最清晰、嗓门最洪亮的三个学生之一。他本意是想让我给大家来做个朗读示范的。
2: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雨又像这个，雨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就是这样，我正在读着这最后一段，还没读完，张老师就盯住了我。我吓得停止了朗读。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正陷于羞愧中的我当然不会告诉张老师，我太期待第三堂的数学课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心思上眼前的语文课。正常课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但每天上午第二、三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都5分钟。按课程表安排，这一次课间要做广播体操，可自从十七大队小学只剩四五两个年级后，老师不再组织做广播体操，但课间时长不变。对我来说，这20分钟是漫长的。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不时向学校前方的土路望去。土路上，上完课的张老师正背对着学校步行往家走，秦老师的身影还没出现。张老师家没自行车，虽然他离学校很远，也只能步行来去。秦老师家到学校骑自行车的话就5分钟。秦老师和张老师不一样，他每天是骑自行车来学校的。
3: 黄小青，过来让我们看看你。
0: 每次如果某个男同学被老师批评，接下来的课间里被批评的男同学很可能会被别的男同学开玩笑。我没理会喊我的徐小龙，我兀自站在操场边，心里默默推算离上课还有几分钟。
3: 那我过来看看你。
0: 徐小龙来到我身旁，嬉笑着将脸凑向我。我瞪了徐小龙一眼。徐小龙成绩差，通常情况下是同学们笑话他这个那个，这会儿居然是他来笑话我。本来我因被张老师批评而羞臊着呢，徐小龙这样我简直想开口骂人。
3: 干嘛这样看着我？
0: 见我目光里满是反感和排斥，徐小龙识趣地离开，向操场一侧走去。在那儿，马志谦站在三个男同学中间笑得很开心，那三个男同学正围着马志谦嬉笑打闹，徐小龙来到他们之间加入嬉闹。马志谦从来都是受欢迎的，每个课间他都不会落单，会被几个同学围坐一团，成为中心人物。班上同学受欢迎的程度跟学习成绩成正比，马志谦历来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同学。每次看到马志谦被人簇拥和包

0: 周围，我都会心生羡慕。这会儿我想，如果接下来的数学课上，大家得知我成为全班唯一学习成绩逼近马志谦的人，徐小龙他们以后课间也会这样围着我开心的嬉闹吗？上课铃响的同时，秦老师刚好把自行车在四年级教室外停好。在最后一声铃响到来前，秦老师拎着他平时用的那只小提包走进教室。他将小提包放到讲桌上，拉开拉链，往外掏里面的东西。一本数学课本，一本教学笔记本，一支钢笔，最后是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蓝白相间的纯棉手帕。他先打开手帕，将脸上的细汗拭净，又重新将手帕叠成小方块，塞进小提包中。然后他开始在讲桌上很有讲究地将课本笔记本打开，分别摊好，再将钢笔搁到笔记本上。做完了这一切，他直了直身，停止动作，面无表情地看向底下的同学们。我的注意力在那只便笔的小提包上，很明显秦老师没有把考卷带来。我正失落着，秦老师将目光落向我右侧第三排的马志谦，说：
1: 马志谦，帮我把车上的袋子拿过来。
0: 马志谦跑出去，提进来两个装得半满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正是我昨天见过的布袋子。我看着马志谦将袋子搁到讲桌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1: 帮我把里面的考卷拿出来。
0: 秦老师唤着往回跑的马志谦。在马志谦回到讲桌后，取出袋中考卷的同时，我和所有的同学紧张地看到，秦老师缓缓将手伸向讲桌的抽屉，那抽屉里有一块板子，老师特别生气的时候，会用它打学生的手，以示惩戒。在同学们惊恐的注视中，秦老师果然从抽屉里掏出了那块板子。秦老师拿着那块板子，轻轻拍打着另一只手掌。等马志谦回到座位上后，他望着底下47双惊恐的眼睛，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
1: 你们肯定很想知道，这次全乡数学竞赛，我们班考得怎么样吧？我现在告诉你们。
0: 他用曾经用过的最大音量一字一顿，
1: 考得非常差。
0: 秦老师将板子拍到讲桌上，包括我和马志谦在内的所有同学，在板子与讲桌的撞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响中，都吓得大气不敢喘，瞪大眼睛望着因生气脸涨得微红的秦老师。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同桌陈二逢将左手伸到桌下，接着我听到掌肉因被摩擦而发出的细小声音。虽然被板子抽打手掌的事儿很少发生，但每次感觉老师有可能要用板子时，有些同学就会提前用桌子底面搓手掌心，搓麻了板子落下来就没那么疼了。我也爱那么干，然而今天我没有。陈二逢看了我几眼，眼神疑惑。我得意地想，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用搓麻手掌了。
1: 坐好了。
0: 秦老师显然看到了个别人的动作。我看到陈二逢慌忙从桌下抽出手，背到身后坐直。我瞥着陈二逢，有点想笑。
1: 昨天全乡数学老师都集中到一起交换批改卷子，我分到的卷子是四大队小学的。四大队小学跟我们17大队小学的情况一样，也是因教学改革而面临解散。今年整所学校还剩两个年级，这些年来这所学校的表现也从来都跟我们学校是一个水准。昨天改完他们的卷子，我心情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考得还算不错。

0: 错，一个班43个人，比我们只少4个人，人数上也相当。其中80分以上的有5个人，最高分93分。及格以上没达到80分的有17个人，不及格的有21个人。因为这次是数学竞赛，试题比平时期中期末考试难得多，能有这个成绩算不错。我改完四大队小学的卷子，就认为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这样吧，那就还可以。所以我那会儿的心情还不错。我万万想不到，再过一会儿，等我拿到我们班的卷子，要被你们气到吐血。
1: 金老师说到这儿，将两沓卷着的考卷翻开，他拿出其中一沓最上面的一张考卷，将它的正面向同学们展开。这张考卷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用红笔写的46。秦老师将这张考卷拍到一边。
0: 看到了没有？我随手拿的一张考卷就是40几分。知道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吗？47分。
1: 我看着越说越激动的秦老师。虽然我不担心秦老师的板子会打到自己手掌心上，但还是习惯性的心慌和恐惧了。
0: 四大队小学这次考试平均分是62分。我们呢？47分。全乡现有11所小学，我们的成绩是第10名，倒数第二啊。丢人，太丢人了。我秦胜勇教书育人13年，第一次差点当全乡同行的垫背。我秦胜勇的教学水平出了问题。
1: 秦老师的教学能力当然没问题。事实上，17大队小学还完整时有7位老师，能教数学的有4位，秦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4位中排第1。正因为秦老师的教学水平高，他被推举为校长。同学们下意识地摇头。
0: 好，你们都觉得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你们身上了。谁站起来跟我讲讲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在秦老师的气头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包括从来都考100分，暂时还不知道自己这次仍然考了100分的马志谦。大概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在秦老师批评范围之内的人，也是唯一没有全神贯注聆听秦老师训话的人，显然也是唯一认真思索秦老师提问的人。同学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回想自己1、2年级时，因为学校一个年级都不缺，在我的感觉里，学校是一个特别威严的存在。去年学校变得只有3个年级，今年学校变成了2个年级。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学校不再威严了。有时候我坐在教室里，越过窗子，会看到麻雀越过后排那幢空着的校舍的残破的窗子飞进去，我便想象他们在里面原来摆满课桌而现在空无一物的教室里排便筑巢的画面。这种想象会让我觉得如今的17大队小学特别不像样，他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毫无威仪。一所在学生心中威仪不在的学校，构成了一种涣散的学习氛围，这实在是致命的。它正是大家成绩考得差的内在原因。我那时虽然还无法做出如此总结，但那一天我对学校的感受指向的正是这样的结论。
0: 黄早清，你来回答一下。
1: 秦老师忽然点了我的名，我站了起来。很有意思的是，我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会羞愧，会说不了话，去亲戚和邻居家会局促不安，在学校里倒没那么不自然。 根本原因

0: 大概在于，学校是孩子们的天下，我只是在大人堆里才会不自然吧。
1: 自觉，是不是我们学习不够自觉？
0: 我说的是心里话。原先学校还完整的时候，我学习特别自觉。这两年我变了，上课前绝不会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回到家里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去碰一次课本和作业本。
2: 说得很对，自觉。同学们，你们的学习越来越不自觉了。
0: 简老师的声调已平缓。
2: 学习这件事情，除了按老师的要求学，还需要自觉性。
0: 他在这儿顿了一下，这是他想给大家讲某种深刻道理前的习惯性动作。
2: 从某种角度讲，人的一生都要面临自觉这个课题。一个人他的一生过得怎么样，更多的是靠他自觉自愿的各种思想和行动。黄早青，你的表现不错，你坐下。
0: 我坐下来，揣摩秦老师的话。你的表现不错，而不是你今天的表现不错。秦老师这不已经在表扬我这次的考试成绩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兴奋。不管秦老师今天多么生气，他接下来是否继续批评大家，他到底会怎样用他的板子惩处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他都会用愉快的口气读出我的分数，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周遭几位同学，他们凝重的脸色让我对秦老师宣布我成绩的那精彩一幕更加期待。
2: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考卷。
0: 秦老师开始报分。
2: 马志宏，对，就是你。你36分。陈友斌51分。黄正华58分。徐小龙9分。马志友49分。徐禅水11分。陆成兴59分。陈二逢45分。
0: 秦老师念完所有不及格同学的分数，就还剩两张考卷了，当然是我和马志谦的考卷。他微微一笑说，
2: 剩下两名同学需要表扬，尤其需要表扬的是马志谦。马志谦同学考了100分，知道全乡考100分的有几个人吗？5个。不过除了马志谦，其他4个都是乡小学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大队小学，只有马志谦一人考了100分。因为马志谦的分数，今天我不惩罚你们。
0: 秦老师把板子放回抽屉说，
2: 这次考试的目的是在本乡范围内选5名同学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我们班已经有一名同学入选本次竞赛，这个成绩跟别的大队小学比还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就感谢马志谦同学吧，是他让你们免受一次惩罚。
0: 说到这儿，秦老师脸上已没有一丝生气的痕迹，一场虚惊，原来秦老师是装作要用板子的样子。
2: 当然我们也要表扬黄早青同学。黄早青，你考了85分。这次考试比较难，考80分以上的都很不错。
0: 秦老师看了眼马志谦，又看了眼我。
2: 马志谦，黄早青，你们两个过来把卷子领走。
0: 一如我先前想象过许多次的那样，我上前领考卷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向我行着注目礼，那目光里的内容在我看来甭提多带劲儿了。我往回走时故意看了一眼先领了考卷刚坐下来的马志谦，我正好与马志谦四目相对，马志谦还向我微微地笑了一下。马志谦的笑比秦老师和张

0: 张老师的笑对我都管用，我开心极了。我打算今天中午放学后主动与马志谦一起回家。从学校去往马家园和黄家园有三四百米的一段路是重合的。先前自卑和自尊心加在一起，让我从没主动跟马志谦同过路。我想想，我与马志谦一起走在路上，到时走在我们身后的其他同学该会多么羡慕我啊。当然喽，也许到时他们的目光里不是羡慕，是双倍的敬佩。
1: 好了，现在每个人把卷子拿到手上了，今天这堂课我给大家讲卷子，马志谦和黄扫清课后把你们的卷子在班里传一下。
0: 我在秦老师的声音里翻看考卷，从第一章翻到第三章，这期间陈二逢想借我的考卷看一下，我没理他。我和陈二逢有过节，一次我不巧偷听到陈二逢在别的同学面前喊我矮子，这可太有意思了。陈二逢的身高在班上男同学中排倒数第二，明明这方面他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居然也像某些同学那样暗地里用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我，难道他不怕别人嘲讽吗？只能说陈二逢不怕，原因呢，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矮在正常范围内，我的矮远超过正常范围吧。我是这么揣测陈二逢的。反正自那次以后，我就不打算搭理陈二逢了。我觉得陈二逢这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名字一样怪。秦老师开始讲第一道试题时，我的目光刚好停留在中间那张考卷的最后一道题上。我吃惊地发现，这道题上面没有被阅卷人用红笔打对号，也没有打叉。很显然，这道题阅卷人忘了批阅。我迅速翻动三张考卷，发现除了这道被漏批的题，我答错的题加起来已失分15分。这是一道大题，15分。如果错了，我这次的考试成绩就是70分。这道题我到底答对没有？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3/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考卷上写着的答案是4/15。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道题好像答错了。但由于这会儿我心中慌乱，无法让脑子进入计算状态来核实到底是对是错。这时秦老师开始讲题，我看到陈二逢把考卷翻到了第一章，身后左右传来哗啦啦翻考卷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这才把考卷翻到第一章。陈二逢注意到了我的迟疑。
2: 怎么了？
3: 没什么。
0: 我脑子里回放着刚才那道题，试图心算出答案，无奈我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心算不出来。等秦老师讲到第三题的时候，这道题是怎么问的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更加无法去心算它了。秦老师这次讲题速度很快，本来他就不是每次考试后都会讲题，要不是这次考试是竞赛，他可能都不会讲题。就这样，3分钟后秦老师就讲到了中间那张考卷，很快讲到了那题。
1: 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3/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这道题比较难，不知道做对的人有多少，做错的人有多少。做对的请举手。
0: 我毫不犹豫地

0: 举起了手。与此同时，我扭头向马志谦那儿看去，后者当然也举了手。我又四下里迅速看了一下，别的同学都没有举手。这时我才对自己不由分说就举起手来的行为万分疑惑。
1: 手放下。
0: 我快速将手放下，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份疑惑变得极其清晰。这时我听到了秦老师的声音。
1: 马志谦，你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多少？
2: 三分之二。
0: 马志谦高声回答。
1: 对，正确的答案是三分之二，写十五分之十也不算错。当然阅卷严格一点，写十五分之十是要扣掉一分的。
0: 我恐慌地想，要是刚才秦老师喊我来说答案，那不就完蛋了。我尽可能让自己平静，迅速把第一张考卷盖到第二张上，然后掀起一角露出那道题，又迅速地把十五分之四改成三分之二。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剧烈，但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改完后，我看了眼陈二冯，发现他正专注地看自己的考卷，便确信刚才我的行为陈二冯没有察觉。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去做，做完了因漏判而造成误判的这道题便不再是误判，我要用红笔在这道题上打一个对号。我做到了。我先偷偷把自己的橡皮扔到陈二冯脚下，而后推了推陈二冯。
2: 你的橡皮掉了。
0: 陈二冯便俯身去捡橡皮。我迅速打开文具盒，拿出一支红蓝两用圆珠笔，笔尖切换到红色，在那道题上飞快地画了一个对号。我刚做完这件事，陈二冯捡起橡皮直起身来。
2: 这不是你的橡皮吗？
0: 我接过橡皮。
2: 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你怎么了？没什么。
0: 秦老师已经开始讲第三张考卷，我心有余悸地将第二张考卷压到最底下，暗暗地庆幸过年时在镇上买了这支红蓝两用圆珠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这种两用笔。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不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啊。
10: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

0: 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 您这是祝福的吗？
0: 不是，你说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十五年了。
0: 各位听听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过
0: 了，你
1: 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有三儿，有三儿，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0: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呀？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0: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哎，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说啊，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可不止
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嗯，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算。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1: 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

0: 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
1: 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1: 嗯，没喷上。
2: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0: 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着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 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党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党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3: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3: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3: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应该的。
9: 我叫杨家东。
10: 这是他，
9: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10: 我
9: 刘雪怡。雪怡这个人呢，
10: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9: 这是什么话？
10: 什么叫刘雪怡呀？
9: 那你叫什么呀？
10: 刘学义。
9: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10: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9: 这怎么说话呢？这
10: 刘学义，
9: 学义，
10: 这是我名字。
9: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10: 您客气了。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10: 打小学嘛。
9: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有文化，有知识。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啊？
10: 哪儿？
9: 从书本中来。
10: 我倒喜欢看书。
9: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10: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对，书中自有格格屋。
10: 格格屋呢？
9: 那怎么着？
10: 黄金屋，
9: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10: 什么都有，
9: 那叫开卷有益。
10: 对对对，
9: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10: 啊，您喜欢看书？
9: 非。

0: 常喜欢。
1: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最喜欢看三国。
1: 三国
0: 有没有？
1: 有啊，
0: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1: 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0: 游戏干嘛？
1: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0: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1: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0: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1: 是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哦、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哦哦哦，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1: 跟您一样。
0: 怎么着？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也喜欢三国？
1: 也喜欢。
0: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1: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嚯，很了解三国。
0: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1: 比你多。
0: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1: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嗯，我能默写。
0: 默写？哎，
1: 嗯，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0: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1: 你随便问。
0: 太好了，
1: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0: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没问题。
0: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嗯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1: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啊，这三国里边嗯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1: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0: 不是就小人
1: 一人物？
0: 对，哎，人物
1: 人物。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嗯，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嗯，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嗯，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嗯，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嗯，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嗯，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了，嗯，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老朱这个同志，
1: 他不叫老朱，
0: 那就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嗯，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啊，我就问你，啊，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嗯，孔明先生，啊，前值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3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嗯，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啊、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嗯，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
0: 那怎么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嗯，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嗯，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5丈原摆下7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嗯、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啊，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
1: 嗯，
0: 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1: 啊，
0: 坏了，油灯倒了，
1: 倒了，
0: 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1: 哦，
0: 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
1: 嗯，
0: 好，我死。
1: 嗯，
0: 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
0: 儿。嗯，
1: 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
1: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啊？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
0: 啊，
1: 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0: 嗯，
1: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嗯，
0: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1: 嗯，
0: 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嗯
0: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啊。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
1: 哎、
0: 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
1: 嗯、
0: 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
1: 嗯、
0: 刚到了西城底下，这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
1: 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0: 嗯，
1: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啊，
1: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
1: 啊，
0: 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

0: 那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
1: 嗯，
0: 要没有徐庶，
1: 嗯，
0: 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
1: 哦，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1: 哎，嚯，
0: 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
1: 嗯。
0: 就算你跑了，
1: 嗯，
0: 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是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

你们幸福如意，喜喜乐乐。

0: 与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我捡了个老头。
17: 老头啊，
16: 不是大街上这么多老头，你捡谁谁不揍你？
17: 他揍我干嘛呀？他揍我干嘛呀？他在那儿趴着，他能揍我吗？
16: 趴着呢。
17: 他不光趴着，一边捂着胸口，一边还喊呢。
16: 喊什么呀？
17: 救命啊！救命啊！
16: 哟呼，这老头八成是犯了心脏病啊！
17: 他这一喊可了不得了。周围这老百姓哗，
16: 哗，
17: 哗，哗哗哗。
16: 这涨潮呢，这是，
17: 这都围上来了，
16: 就得救这老头啊！
17: 哎呦，坏了，
16: 怎么？
17: 哗哗哗哗，
16: 这怎么回事啊？
17: 退了潮了，
16: 全走了。
17: 您说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啊？这老头他躺在那儿，怎么就没人管呢？
16: 是啊，
17: 他们不管啊，
16: 你管，
17: 我也走了。
16: 哎，混。这事儿你得上去，
17: 不，我往老头那个方向走过去了，
16: 真过去了。
17: 当时我就拨打了120了，紧接着救护车就来了，我把这老头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老头进了急救室，坏了，
16: 怎么了？
17: 我犯难了。
16: 你怎么还犯难了呢？
17: 这老头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6: 嗨，行行，
17: 怎么了？
16: 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
17: 什么主意？
16: 你看那老头有没有手机呀？
17: 在兜里揣着呢。
16: 哎，你把那手机拿过来，翻翻他那通讯录，你给他家人打电话呀。
17: 各位各位，要么说这个说相声呢，他这脑子好使就在这儿啊，
16: 对不对？
17: 我要有你这么2两脑子，我告诉你，哎，我给他垫什么医药费啊？我的，
16: 哦，你还给他垫钱了？
17: 可不是吗？我也不乐意垫啊。
16: 是，
17: 我本来就想给他垫一挂号费，
16: 是，
17: 没想到一刷卡，蹭，
16: 怎么
17: 10000多块钱都没了。
16: 10000多块钱呢？
17: 啊，我心疼这钱啊！
16: 你赶紧给家人打电话不完了吗？
17: 对，找不着他家里人，我可不能走。
16: 对，哎，
17: 周围没人，我过去悄悄的，就把这手机从他兜里拿出来。哎呀，这里头人我也都不认识呀。
16: 你认识不认识没关系
17: 啊。

0: 别人认识这老头就行啊。
1: 您说我打过去之后我怎么说呢？
0: 你实话实说呀。
1: 实话实说
0: 啊。
1: 我说老头犯了心脏病，
0: 是
1: 倒马路上了，
0: 对，
1: 我给送医院来了、
0: 嗯，
1: 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上的。
0: 是啊，
1: 你拿点钱赶紧到医院来一趟。
0: 嗯，
1: 搁谁谁能信啊？
0: 哎呀，谁能不信呢？你别忘了你拿这老头的电话打的呀。
1: 那咱先试试
0: 试试，
1: 我给谁打
0: 呢？随便来一个，
1: 那咱挨着打吧。
0: 嗯，
1: 先打这个，
0: 就这个。
1: 喂，
0: 通了。
1: 你可别不信呐。
0: 你别心虚。
1: 对，这个手机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捡的。我捡的干嘛呀？这个手机呢，它在老头这个口袋里头揣着。
0: 是
1: 我悄悄的呀过去给他拿出来的。
0: 哎，
1: 你才小偷呢。你怎么说话呢？我说他不信了。我说
0: 您这都说乱了。你把这思虑捋一捋，捋一捋，慢慢说，啊，你给人说清楚了我。
1: 慢慢说啊。
0: 嗯，
1: 那咱接着打，
0: 再打这个。走。
1: 喂，你先听我说呀。
0: 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有个老头犯了心脏病了，
0: 是
1: 在路上摔倒了，让我给救了。
0: 嗯。
1: 我送到医院来了，这医药费什么的都是我给垫上的。哎呦，那边说话了。
0: 说什么呀？
1: 哦，您救了个老头啊，那这个老头是打哪边来的呢？
0: 哦，这老头啊，
1: 啊，
0: 他打南边来的呀。
1: 哦，打南边来的。
0: 是啊。
1: 哦，他留没留白胡子呀？
0: 有点白胡子。
1: 他手里拄没拄棍儿 啊？
0: 拄着个棍儿呢。
1: 那就对了。
0: 怎么对？
1: 那就是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哎，
1: 说上来了。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到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说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啊。
0: 这老头还认识一说相声的。
1: 这老头认识人也够杂的呀，这个人啊。
0: 您这全都打乱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您看看这手机通讯录里
1: 啊
0: 有没有这老头的直系亲属。
1: 什么叫直系亲属？
0: 就是这老头的儿子闺女，你看有没有。
1: 这儿子没发现。
0: 嗯，
1: 哎，这有个老疙瘩，你看
0: 老疙瘩
1: 啊，
0: 一般都管这小儿子叫老疙瘩。
1: 这保不齐啊。
0: 哎，
1: 咱给他打一个试试。
0: 你给他打打。
1: 喂，哎，老疙瘩吗？
0: 那边怎么说的？
1: 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呀、啊。这个在路上呢，我碰见一老头，这老头犯了心脏病，我给救了，送医院来了、医药费什么都是我给垫着呢。
0: 对呀、
1: 你看能不能赶紧把这钱拿到医院来呀？
0: 是啊。
1: 别
0: 急，
1: 这别来这套。
0: 我不信。
1: 没，这没法信。
0: 嗯。
1: 哥们儿也不看看今儿这什么日子？
0: 这还看日子吗？
1: 4月1号。
0: 是，您到底赶上日子？
1: 今天我接了么？啪！这8个这电话了，
0: 太寸了这。
1: 再者说，这事我都这干过，
0: 你也干过，
1: 干过。
0: 哦，
1: 去年愚人节，
0: 嗯，
1: 我给哥们打电话，
0: 嗯、
1: 说他儿子在乌鲁木齐就这出事了。
0: 是啊，
1: 二话没说他就去了，
0: 真去了。
1: 到那儿找了这3月，
0: 嚯、
1: 哦，身上没钱了，
0: 嗯，
1: 要着饭回来的。
0: 你说你损不损呀？
1: 所以说，哥们别弄这个。咱都是一个山里头的狐狸、
0: 嗯、
1: 你给我讲什么那叫聊斋呀、
0: 啊、聊斋呀、啊、他把你呀、啊、当成恶作剧了。
1: 我说人家不信吗？你非让我打这电话、啊、
0: 看来这老疙瘩呀不是这老头的儿子。
1: 哎，
0: 嗯，
1: 这有个小棉袄，你看靠谱不靠谱？
0: 小棉袄
1: 啊，
0: 哎，有这么句话啊，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1: 你这意思，这小棉袄保不齐是他闺女。
0: 你试试，
1: 咱打一个、哎。喂，小棉袄吗？
0: 那边怎么说的呀？
1: 你谁哟、
0: 哦？哎呦，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救一老头，我把这老头啊送到医院。现在
1: 打住，别说了啊！我知道了。
0: 嗯，
1: 在老头犯了病，在马路上跌倒了。
0: 是啊，
1: 让你给救了哈。
0: 对呀、啊，
1: 送医院来了哈。
0: 啊，
1: 医药费啥的你给垫着了哈。
0: 我给垫上的呀。
1: 给我一卡号，让我给你打点钱啊。
0: 是
1: 啊，你糊弄鬼呢？
0: 你这怎么说话呢？你爱信不信，我告诉你，我可是用这老头的电话给你打的。
1: 行了，别扯这个了。现在的骗子为挣点钱，啥招都想得出来。
0: 是啊，
1: 忽悠我呀！啊、快别扯了，找错人了，知道不？
0: 嗯、
1: 哎呀，
0: 又把你呀、啊、当成个骗子了。
1: 你多讨厌这！
0: 你说现在这骗子多可恨呢？
1: 可是我招谁惹谁了呀？
0: 也是，
1: 这么着，
0: 嗯，
1: 我呀，最后再打一个电话。
0: 哦，
1: 行就行。不行，我走我的了。
0: 不是，那你给谁打呢？
1: 就给他。
0: 谁呀、啊？
1: 母老虎。
0: 哦，母老虎。
1: 一接电话，那边就嚷嚷上了。
0: 嚷嚷什么呀？
1: 糟老头子，大半夜不回家睡觉，你死哪儿去了？
0: 哎呦，看来这电话打对了啊！这是那老头的老伴儿。
1: 中
0: 啊，
1: 这回准了。
0: 准了。
1: 毁了。
0: 怎么了？
1: 我不敢说呀。
0: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1: 母老虎。
0: 实话实说。
1: 得，
0: 嗯，
1: 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
1: 他也爱信不信，
0: 嗯，
1: 就这么着了。
0: 对，
1: 哎，我说老太太，你可看清楚了啊？
0: 是，
1: 我用你老头的手机给你打的电话。
0: 哎，
1: 你老头现在在我手上呢。
0: 嗯
1: 啊，生命垂危，已经昏迷了，就等你拿钱过来救他了。哎，当然，你爱信不信啊，信不信由你。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拿钱过来，那好，这钱我也不要了。嗯、你老头是死是活，我也不管了。
0: 就你这么一说，那老太太她能信吗？
1: 我信。
0: 哦，真信了。
1: 我信了。
0: 你看，还是这老两口子感情深呢。
1: 那是啊，
0: 嗯、
1: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我能不信吗？
0: 哦，
1: 小伙子，
0: 嗯，
1: 我可得劝你两句呀。
0: 劝你，
1: 我知道现在这工作都挺难找的，
0: 啊、
1: 咱可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吃着盆里的，望着锅里的、
0: 嗯。
1: 你可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得走正道。我知道你有压力，话说回来，现在谁没压力呀、啊？我可告诉你啊，就算是迫不得已，你也不能铤而走险。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爸爸妈妈的培养，对得起领导老师的教育吗？不过你放心，就咱俩人保。保持通话，我绝对不报警，你可千万别撕票啊！
0: 把你、啊、当成这绑票的了。
1: 哎呦，
0: 别叹气了，你呀、啊、还得接着打。
1: 我打什么呀？
0: 嗯，
1: 我在给谁打呀？
0: 怎么了？
1: 让您各位说说。
0: 嗯，
1: 这电话我都打了一圈了，
0: 嗯，
1: 到底儿也没信我的呀。
0: 也是。
1: 又把我当成搞恶作剧的，
0: 嗯，
1: 有说我是骗子的，
0: 嗯，
1: 他把我当成绑票的，最有意思的我碰见一说相声的，
0: 哎，
1: 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这是信我一句话怎么就这么难呢？啊，叫谁谁不来，问谁谁不信，我以后还敢去做这好事的吗？
0: 行了行了行，你别在这儿发这牢骚了。
1: 怎么？
0: 就刚才你打这电话呀？
1: 嗯，
0: 搁我也不信。
1: 干嘛呀？
0: 你连这老头叫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啊？我没别办法啊！
0: 我给你再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看这手机上不有那摄像头吗？
1: 啊，
0: 哎，你给这老头啊拍张照片，下边再写上在哪个医院住着啊，你花了多少钱，你把这照片当彩信这么一发，他们能不信吗？
1: 各位还是这说相声的脑子好使啊！
0: 看看，
1: 我要有你二两，你再多给我一两三两，我真的，哎，我给他点什么医药费呀、啊？我都
0: 这是打酒来了，
1: 这主意太好了。
0: 是，
1: 当时我就把手机给掏出来了，
0: 哦、
1: 我这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给这老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拍了足足有十几张，
0: 哦、
1: 最后写了遍遍的写，写了遍遍的写，把这彩信一按群发。发送成功，
0: 你还群发干嘛呀？
1: 那当然，谁让刚才他们都不信我呢？
0: 是，
1: 这回我让你们都看见这照片，我把你们全折腾医院里来。
0: 他们来没来呀？
1: 人没来，电话先来了。
0: 谁来的呀？
1: 哥，这哥们
0: 儿，哦，这那老疙瘩，
1: 刚才是你打的， 电话呀？哎，
0: 是我打的。

0: 人我就认识啊。
1: 是啊，
0: 一看这照片，我就吓我一跳啊。
1: 你早干嘛去了你？
0: 哎呀，你这
1: 哎，
0: 在那儿等着啊。
1: 嗯，
0: 马上，这么马上就到。
1: 哦，这就来了。
0: 咱随时就。还得保持通话呀、
1: 嗯、
0: 要是哥们儿你这人我这哎真嘻嘿嘿
1: 你别谢了，有这功夫你就到了这个
0: 喂，哎，刚才是你打电话哈、啊？
1: 哦，这是那个，
0: 哎呀，小棉袄记起来没？
1: 哦、小棉袄，
0: 哎呀，你说你这人啊、
1: 嗯，
0: 你让我说你啥好？照片你咋不早发呢？俺们街坊啊，人命关天呐、啊！
1: 你这时候知道人命关天了？
0: 快别扯了，搁那等着啊、
1: 嗯，
0: 咱俩随时保持通话。让我说你啥好？
1: 又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刚才是你了打的电话呀？
1: 哦，这是那老伴儿。
0: 大妈老糊涂了，
1: 嗯，
0: 刚才我们姐夫跟我说呀、哎
1: 嗯、
0: 我们老头啊在楼下犯了病摔倒了，让一小伙子给救了，
1: 是，
0: 可巧你这照片就来了、
1: 嗯、
0: 哎呦，大妈还把你当成绑票了，这怎么话说的，哎，你在那儿等着
1: 啊，
0: 我跟我儿子马上就过去，咱俩随时保持通话，到时候花多少钱你给我儿子说啊、
1: 哦、这些人来没来呀、
0: 啊、说话的功夫这些人可就全都到了医院，
1: 全都到了，
0: 老嘎的小棉袄老太太带他儿子、
1: 哦、
0: 全都来到了我的跟前儿、
1: 嗯、
0: 这时候啊这老大爷醒过来 了，哎呦，他儿子不但把这钱还给我了、
1: 啊、
0: 而且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对我感激不尽、啊、
1: 是得谢谢你，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啊！
0: 我说嗨，这叫什么事儿
1: 啊，
0: 这都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
1: 对，
0: 再者说了、
1: 啊、
0: 老头现在也没事了、
1: 嗯、
0: 这有什么事都有我们大家伙呢，
1: 是啊，
0: 您工作那么忙、
1: 啊、
0: 您还往这跑，真是风尘仆仆的、
1: 哎、
0: 您这是打哪边来呀、
1: 啊、你打哪边来的，
0: 小伙子一说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这是打那边来的，感谢你救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一到这儿我就发现观众特别喜爱我，一上台就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10: 李老师
9: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
10: 您认识我吗？
9: 不认识。
10: 我是您的粉丝啊。
9: 哦，我的粉丝。
10: 我
9: 啊，
10: 剑粉。
9: 李伟健的粉丝就是剑粉
10: 啊。我们都是剑粉，是不是各位？
11: 您看，
9: 哎呦，还真是不少啊。
10: 李老师
9: 啊，
10: 您在台上说这么段相声，
9: 嗯，
10: 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9: 我上哪儿挣20万去？没那么多。
10: 不挣钱啊？
9: 不挣钱。
10: 那你来干嘛呀？
9: 这不是给大家伙送来欢乐
10: 啊。
9: 另外一个，说了这么多年相声了，有瘾。我说相声就为玩。
10: 哦，您就为玩。
9: 嘿，
10: 要说玩
9: 啊，
10: 您可不如我会玩。
9: 怎么呢？
10: 我靠玩能挣钱呀、
9: 啊。是跟我不一样啊。
10: 哎，您看我这身打扮，
9: 嗯嗯，
10: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9: 那肯定的呀。
10: 您看我这衣服
9: 啊，
10: 我这裤子，
9: 嗯，
10: 我这鞋，都是私人定制，
9: 讲究啊。
10: 哎，您再看我身上这几样东西
9: 啊啊啊，
10: 您看看。
9: 哎呦，
10: 哪件出手也得值个几万。
9: 真的？
10: 那是啊。
9: 这么值钱的这个？
10: 嗯。
9: 哦，好好好好。
10: 是吧？
9: 真不错。
10: 李老师
9: 啊，
10: 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9: 我喜欢，但是不懂。
10: 喜欢
9: 不懂。
10: 得，今儿啊让您开开眼。
9: 太好了。
10: 给您看几样宝贝。
9: 可以啊。
10: 你看我这个啊。
9: 哎哎哎，什么东西？
10: 你瞧瞧，

0: 哦，核桃，您知道多少钱吗？
1: 30一斤。
0: 30一斤，
1: 说高了。
0: 什么说高了？您说那吃的，我这是闻完。
1: 哦，闻完了再吃。
0: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1: 不是，你
0: 刚没吃够啊？你
1: 这还有什么用吗？
0: 我给你讲讲吧。
1: 啊，好好好。
0: 这核桃，
1: 嗯，
0: 古时称柔手核桃。
1: 哦，
0: 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鼎盛时期。我这对核桃就是当年明熹宗朱由校，而且是仅存的一对。您各位说，就这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
2: 李老师，
1: 嗯，
2: 你干嘛呢？
1: 尝尝，
0: 尝尝。
1: 你嚷什么呀？
2: 你怎么给吃了？
1: 不是，这不是吃的吗？
2: 不能吃，
1: 晚了。
2: 哎呦喂，
1: 那他妈你也来一块得了。
2: 我也尝尝吧。
1: 还行，这味儿
2: 什么就还行。
1: 嗯，
2: 谁让您是李老师呢，
1: 是吧？
2: 给您看看这个吧。
1: 哎，还有呢。
2: 啊，
1: 这是什么吃的呀？
0: 老惦记吃啊。
1: 不是，刚才那他们吃了，我没怎么吃。
0: 这不是吃的。
1: 哦，这是。
0: 您瞧瞧，你这。
1: 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饭碗。
0: 饭碗。
1: 嗯，
0: 这是窑碗。
1: 窑碗
0: 啊。
1: 哦，我看看，这是窑碗。
0: 这个
1: 啊，
0: 嗯，值钱。
1: 值钱。
0: 南宋的。
1: 谁送的？
0: 南宋的。
1: 哪男的送的？
0: 什么哪个男的送的呀？
1: 不是，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啊。
0: 怎么不成啊？
1: 你这上都有裂纹了。
0: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1: 这是，
0: 这叫开片。
1: 哦，
0: 开片分为大开片和小开片。
1: 嗯，
0: 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
1: 嗯，
0: 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不会深入到里边。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致使这个碗质地非常之坚硬，无论你怎么摔都摔不坏。
2: 林老师，你干嘛呢？
1: 给我给掰了。
2: 哎呦，
1: 不是，你这不赖我呀，我也不懂，你不是说摔不坏吗？
2: 是，他可掰得坏呀。
1: 这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不是，你别心疼，我给你出一主意
2: 啊，
1: 回去用那个502一粘就好了。
0: 那沾得上吗？
1: 这反正也有裂纹。
2: 哎，我这碗又不完溜啊，我这碗。
1: 啊，对了，你这里还有什么呀？这是，
2: 啊，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别动，
1: 放这儿。
0: 再给我玩坏了。
1: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0: 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看到古玩，先问它值不值钱。
1: 嗯，
0: 从来不考虑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工艺价值。古玩。就好比这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藏有无穷的奥妙，等你打开它，就会获得无限的快乐。
1: 哎呦，哎呦，
2: 吓死我了！
0: 我说您这好奇心怎么这么大呀？
1: 不是，这是什么呀？
0: 玩具啊。
1: 玩具？哎呦，你怎么拿一玩具上来呀？
0: 我这不是讲古玩吗？
1: 吓我一跳。
0: 吓您一跳
1: 啊？
0: 还回我两件东西呢。
1: 不是，
0: 您说怎么办吧？
1: 这我也赔不起呀，您这是。那怎么办？
0: 您也别害怕。
1: 要不然这样得了
0: 啊，
1: 下次我们这儿再录像，你还白来。
0: 我光白来呀。
1: 啊，看我给你盒盒饭。
0: 好，我们再给我点驴打滚
1: 啊。
0: 什么呀？您也别害怕啊。
1: 那怎么着？
0: 跟您说啊，跟您的艺术价值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1: 这我心里踏实点。
0: 而且呀，
1: 啊，
0: 我还有求于您。
1: 哦，我还有事能帮你。
0: 能啊。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呀打算开一个展览会，想请您当模特。
1: 我当模特
0: 啊？
1: 行吗？
0: 您有名气呀。
1: 啊
0: 靠您的名气提高我们的信誉
1: 啊。这倒是可以。
0: 行不行？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嗯嗯嗯，但是你们得保证的东西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呀。
1: 哦
0: 您呀就拿着我们藏品，
1: 嗯，
0: 往展区一站就齐了。
1: 我在那儿拿着这堆东西
0: 啊
1: 站一天也挺累的。
0: 不白站着呀。
1: 那还怎么着？
0: 干完活之后我呀给您10万块钱。
1: 多少钱？
3: 十万块钱。
1: 十万块钱？
0: 您还回我两件东西呢啊？
1: 不是，我不是说这钱。
0: 您呢？
1: 我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懂啊，我就会玩，
0: 就会玩。
1: 对 对，
0: 太好了啊！东西我全带来了
1: 啊，都带来了。
0: 咱们在这儿展示一回行不行？
1: 可以啊，咱演习演习
0: 啊。你得看看啊，
1: 好吧。
0: 这是看这个，
1: 一条红带子。
0: 来，李老师，
1: 嗯，
0: 围脖子上，
1: 没问题。怎么样？
0: 体型啊，
1: 哎，
0: 但是啊，
1: 嗯，
0: 您光那么干站着可不行。
1: 那还怎么着？
0: 您得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1: 哦，还得有形体动作。
0: 您行吗？
1: 这我行。
0: 您试试。
1: 试试啊。
0: 我看看，
1: 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里杆儿，啷个儿，里杆儿抖。
0: 太好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怎么急了？
1: 怎么急了
0: 啊？
1: 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弄一裤腰带围在脖子上，
0: 这不是一般人的呀。
1: 谁的也不成啊？
0: 慈禧什么人呢？
1: 哪有谁谁？
0: 西太后老佛爷
1: 不成，那必定是裤腰带。这上个厕所掉个地下什么多脏啊？围在我脖子上卫生吗？
0: 是，我们也考虑了
1: 啊。
0: 一条裤腰带围李老师的脖子上，
1: 对呀、啊，
0: 是有点不合适。
1: 说的是，
0: 但是呢，我们有经济补偿啊。
1: 什么经济补偿？
0: 只要你把它围脖子上
1: 啊，
0: 补助您10000块钱，
1: 一天一万，
0: 一小时啊。你不带算了，是不是？有的是人带呀、啊。您看是这。不是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1: 我考虑什么呀？谁的这是？
0: 啊，
1: 各位，慈禧的。
0: 对呀、啊，
1: 你甭说围脖子上，上吊都值啊！
0: 哎呦喂，要不您是李老师呢？10000块钱啊，
1: 是不是？
0: 啊1000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您先摘下来。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我知道，您先摘下来
1: 啊，
0: 摘下来。
1: 我不摘，
0: 好吧，
1: 我这脖子怕风。哎呀，
0: 什么月份您怕风？咱还有东西呢。
1: 啊、还有呢，
0: 还有呢，你摘了。
1: 好好好。
0: 戴脑袋上
1: 没问题，这您看
0: 好，
1: 怎么样，各位？
0: 啊，帅吧？
1: 您说什么？鞋垫嗨，你这可不像话啊！
0: 怎么了？
1: 幸亏那孩子告诉我了，你弄一鞋垫戴我脑袋上，
0: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鞋垫，
1: 这都是谁的呀？
0: 这四双鞋垫，每一双都有一首歌。我一唱你就知道了，
1: 是吗？
0: 啊，
1: 那你先唱唱吧。这是谁的？
0: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起去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俺老孙去也。
1: 知道了，林黛玉的。
0: 李老师，您真是好学问呐！
1: 爱看书啊？
0: 什么爱看书啊？人家都说了，孙悟空的。
1: 孙悟空的
0: 啊？
1: 怎么可能呢？
0: 大家都知道。唐僧给孙悟空做了一件虎皮裙
1: 啊，
0: 其实啊还剩一点虎皮，做了这么一双虎皮鞋垫。
1: 哦，这是那下脚料
0: 啊。
1: 哦，那这双呢？中间这个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哪吒呀、
0: 啊？嗯，
1: 这你算错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都知道哪吒脚踩风火轮，没有鞋垫。
0: 哪吒24小时光在风火轮站着
1: 啊，
0: 那你多烤得慌啊。
1: 那怎么着？
0: 哪吒那脚丫子不成烤鸭子了？
1: 那应该呢，
0: 他也得下地。
1: 哦，
0: 下地就得穿鞋，
1: 穿鞋就得有鞋垫。
0: 您看看，
1: 我替他说了
0: 是不是？
1: 那边上这个呢？
0: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哦，这是聊斋里边一个人物
0: 啊。
1: 谁呀、啊？
0: 聂小倩，
1: 女鬼啊。
0: 嗯，
1: 这也太瘆人了。
0: 你想啊，
1: 啊，
0: 聂小倩大美女啊，
1: 啊，
0: 晚上出去身上得抹多少香料啊？不单衣服是香的，
1: 啊，
0: 鞋垫也是香的，
1: 是吗？
0: 啊。
1: 没闻出香味来呀、
0: 啊？那是因为啊，旁边这双小鞋垫闹的。
1: 哎呦，对了，这小鞋垫是谁的呀？
0: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你姥姥的？啊，
0: 他比别人爱出汗，
1: 那就是汗脚。
0: 他是三寸金莲，
1: 两寸都不成，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家伙说，我一个演员。带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
0: 这鞋垫有意义、
1: 啊、有什么意义啊？
0: 您想啊，现在还有小脚吗？
1: 没有了
0: 啊！这是历史的象征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们的血泪史啊！
1: 你谁的也不成啊，这都录像，对全国播放，全国人民都知道李伟健带你姥姥鞋垫，这不像话、啊、
0: 行，别说了，不带不带吧，
1: 有损我名誉。
0: 本来想的挺好啊，一双鞋垫补助2万块钱，我姥姥这双4万，你说都不带算了吧？有的是人带，是不是？您这不带我找别。
1: 不是，您不是嫌有味儿吗？我就好这口。
0: 哎呦喂，
2: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
1: 你真是你。
2: 10万块钱？
1: 不，我不在乎钱啊，我就为玩儿。
0: 太好了，
1: 是啊，
0: 您先摘下来
1: 啊。不摘，啊，不摘，这我怕冷。
0: 什么叫怕冷啊？咱还有东西呢。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哦，
1: 还有什么呀？
0: 给您看看这个啊。看这个。
1: 不是，你这越来越不贴谱了。
0: 怎么不贴谱啊？
1: 这破衣服怎么都拿上来了？
0: 破衣服啊？知道谁穿过的吗？
1: 谁的呀？
0: 济公。
1: 济公？我说这么脏呢。
0: 脏啊？您知道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吗？
1: 是我得蹭多少油泥呀、啊？
0: 再加10万。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儿，
0: 就为玩儿。太好了，这么着吧，李老师，您把东西全穿上，
1: 全穿上，
0: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再往后搭一下桌子，
1: 还得搭一下桌子，
0: 留出展区来。
1: 啊，行行行行行，好。待会儿我模特步往前一走啊，您看行不行？
0: 行，
1: 这样啊，您帮我算一下钱，
0: 我给您算算，用多少钱啊？这个一条裤腰带，背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4双加一块10万块钱，还有一个衣服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一共是26万。李老师，哎，我们上眼瞧，
1: 怎么样？
0: 太帅了，
1: 行吧？
0: 李老师，哎，那各位啊，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了。
1: 是，
0: 好，李老师，您往前走2步啊，嘴里再一唱，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您看我唱这个行不行？
0: 您来来，
1: 我这，仙儿婆，宝儿婆，身上的袈裟破。
0: 好，
1: 怎么样，
0: 李老师啊？您站好了 啊，我发的微信，
1: 哎，
0: 好，
1: 发吧，
0: 三儿。我把李伟健的照片发过去了、哎、你说了几样东西我全让李伟健穿上了，咱俩打赌
1: 我可赢了啊。等会儿打赌怎么回事？
0: 嗨，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只要让您把衣服穿上发个照片我就赢了。
1: 不是，那咱这个展览收藏会呢？
0: 哪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儿。
1: 你
0: 李老师拜拜。
1: 说这什么人呢？这个太无聊了吧！你们打赌，你折腾我干嘛呀？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

0: 健康推广官。
1: 太对了，
0: 推广官，
1: 对，
0: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1: 那当然有了。
0: 有吗？
1: 请看大屏幕。
0: 哦，还有照片啊。
2: 这身材太好了。
1: 哎呀，精神小伙呀、啊！哎呦，
0: 擦擦擦，我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1: 我怎么了？
0: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1: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0: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1: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0: 好聪明。
1: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0: 啊，体魄
1: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0: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1: 不是你，
0: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1: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0: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1: 有，
0: 有吗？
1: 师傅，
0: 师傅。
1: 对了，
0: 怎么呢？
1: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0: 等会儿，等，这事儿 跟你有关系吗？这是？
1: 你不信？
0: 不，
1: 你问去。
0: 谁？我？
1: 你问师傅，你问他。
3: 不是你
1: 发微信，你问他。
0: 别闹，是在这看着呢，
1: 对不对？
0: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1: 对不对？
0: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1: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0: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1: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什么呀？
1: 我师父身体就不好。
0: 别闹，师父身体多好，棒棒的。
1: 你看你不用老捧。
0: 我们这就得说。
1: 我说的是实话。师父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0: 说什么呀？
1: 糖尿病。
0: 啊，
1: 这是不是
0: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1: 那不行啊。
0: 怎么呢？
1: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0: 怎么得的呢？
1: 生活不规律。
0: 哦，
1: 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0: 咱这行就这样，
1: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0: 啊，也有道理。
1: 还有谁呀？
0: 还谁呀？
1: 于大爷于谦老师。
0: 哦，于老师也是
1: 喝酒
0: 哦，
1: 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0: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1: 对不对？
0: 啊，
1: 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0: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1: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
0: 啊，
1: 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0: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1: 对了，
0: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1: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0: 啊，怎么了？
1: 重点在糖尿病。
0: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1: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啊，
1: 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0: 怎么呢？
1: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0: 哎，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
1: 哎，
0: 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1: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0: 十年以后？
1: 对了，
0: 没想过。
1: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儿举例子。
0: 还说这病？
1: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
0: 啊，
1: 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0: 那叫什么呀？
1: 德云甜团。
0: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1: 哎，不是病，懂吗？
0: 啊，个个都这病。
1: 德云社那家谱
0: 哦，
1: 就是德云的病例。
0: 病例，
1: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
0: 啊，
1: 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

0: 谁就先走。
1: 你缺德不缺呀、啊、你？哎，
0: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1: 啊，得有个车啊。
0: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1: 啊，去演出去。
0: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1: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0: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1: 氧气瓶；
0: 一个拿着强心针，
1: 嚯；
0: 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1: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
0: 啊，
1: 还有一个呢，
0: 跟着，
1: 跟着干嘛呀？
0: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1: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0: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1: 撩起来，
0: 赶紧把胰岛素炸上。
1: 嗨，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0: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1: 我可不敢想象。
0: 你敢看吗？
1: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0: 还不
1: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0: 有你呀。
1: 啊，这演出还有我。
0: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嘿呦、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1: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0: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1: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
0: 就没用。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1: 我
0: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1: 体检？
0: 对呀、
1: 两三年前体过。
0: 两三年体一回检？
1: 好像是体
0: 过。不是，那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1: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0: 人家说什么了？
1: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0: 不是，你等，
1: 这个是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1: 说我短裤穿太高，
0: 短裤穿太高。
1: 对，
0: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1: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0: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1: 啊。
0: 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
1: 啊，
0: 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1: 怎么让你说那么恶心呢？
0: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
1: 啊，
0: 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1: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0: 说你还不信
1: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0: 全都找上你。
1: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0: 健康推广官啊。
1: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0: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1: 我先问问，付费吗？
0: 不付费啊。
1: 不付费就行。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0: 老话说啊，
1: 啊，
0: 筋长一寸，寿活十年。
1: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哦。
0: 对不对？
1: 那咱怎么分、
0: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1: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下得去。
0: 下叉，可以。
1: 啊、试试
0: 你腿劈开点，我看。
1: 现在就是。
0: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1: 行了，
0: 极限了，
1: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0: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1: 啊！怎么借助？
0: 我用手啊
1: 啊
0: 搭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慢慢的
0: 深呼吸，
1: 走，哎呀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0: 不得借助外力吗？
1: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0: 怎么了？
1: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0: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1: 您等会儿，什么
0: 器械训练？
1: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0: 哎，对，就这
1: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0: 怎么了？
1: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0: 怎么这么多借口？
1: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
0: 行了，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1: 累点那东西。
0: 这也不喜欢。石锁，
1: 石锁怎么这么熟？
0: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1: 石碑，
0: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1: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0: 对，这就你就疼了呀，你就。
1: 呸！就你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 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0: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1: 我能不急吗？
0: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1: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0: 对呀。
1: 行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家具，好不好？
0: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1: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0: 短裤不用穿太高。
1: 别说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我是个企业家呀。
10: 有您这模样的企业家吗？
9: 我们是这个家族祖族企业。
10: 咱们台上别卖萌好不好？什么叫家族祖族企业呀？
9: 不明白吗？
10: 不懂。
9: 就是我们家族这个企业从祖上传下来啊，就跟这个族相关呢。
10: 哦，就是这企业跟这脚有关系。
9: 哎，对了，
10: 那您祖上是挖鸡眼。
9: 看不明白吗？
10: 看不明白。
9: 我站半天了，
10: 什么意思？
9: 我们家是做鞋的。
10: 您先正过来得了。我说，哎嗨。哎不是，这还带象形文字的呢。
9: 当然了，从祖上就是做鞋的，
10: 是吧？
9: 就在咱们北京啊，啊，北京朝阳门里，南小街啊，过去那一条街都是做鞋的。
10: 是啊，
9: 我爷爷跟那儿做鞋。哦，一条街都是嘛，
10: 是
9: 就得有几个同行同业的。
10: 哦，都什么人呢？
9: 有这么一位姓范的，
10: 姓范的
9: 手艺不行，
10: 怎么呢？
9: 做这个鞋呀，啊，竟是那个死纸。
10: 这鞋不合格呀。
9: 后来落一外号，
10: 叫什么呢？
9: 叫范死纸。
10: 范死纸，
9: 哎，知道吧？啊，还有那么一位
10: 啊，还有
9: 天津来的，
10: 天津做鞋的，
9: 原来呀，是做衣服的。哦，衣服做的不错。到这儿呢，非要做鞋。
10: 是啊，
9: 手艺也不行，
10: 是吧？
9: 我爷爷就老说他去，说你这个手艺也不行，你就别做鞋了。
10: 是啊，
9: 他还挺横啊，爱尼玛四。
10: 哦，天津话，
9: 爱尼玛四，
10: 爱你什么事儿？
9: 爱尼玛四啊，老这么说呢，落一外号，
10: 叫什么呀？
9: 叫爱骂士。
10: 爱骂士。越听越耳熟啊，怎么？
9: 还有这么一位，
10: 还有谁？
9: 是旗人了。
10: 哦，满族。
9: 哎，对，他还不是北京城里的旗人，
10: 哪儿的？
9: 原来北京城外河北农村的。哦，闹义和团给打到城里来了。
10: 是是是。
9: 哎呦，天天跟这儿做鞋，有个营生。鞋做的是不错啊，但是家里啊有一个难言之隐。
10: 什么事儿啊？
9: 他爸爸不学好。
10: 怎么呢？
9: 他爸爸八旗子弟嘛，啊，老没事出去啊，到处玩去。哦，
10: 吃喝玩乐，
9: 过得很放浪形骸，不是澡堂子呀，
10: 是是是，
9: 就是戏园子呀。哎呦，他老得出去找他爸爸去。哦，满大街找爸爸。
10: 找吧，
9: 但是呢，满族人管爸爸不叫爸爸，
10: 叫什么呀？
9: 叫阿玛。
10: 哎，对，都知道、这个、
9: 叫阿玛。哎，他出去找他爸爸去。我阿玛尼。阿玛尼。我阿玛尼。
1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啊。慢慢的，这叫顺嘴了，这牌子就叫阿玛尼。
9: 太对了，
10: 是是是是是，明白了明白了。
9: 后来闹八国联军，把他们都逮欧洲去了。呵，他们跟欧洲他们火了啊！
10: 行了行了，
9: 说理去。
10: 不是，合着这范思哲、爱马仕，还有这阿玛尼，全是从北京逮到欧洲去的，是吗？
9: 你以为呢？
10: 什么乱七八糟？您甭说别人，您就说您家就完了。
9: 就说我们家，从我爷爷那辈儿就是做鞋呀，
10: 是是，
9: 一直传到我们这辈儿了。我们家堂兄弟加一块是哥四个。哦，但是我们这，哎呀，不好干了。
10: 怎么呢？
9: 因为那个什么。那个阿玛尼、爱马仕跟范思哲他们杀回来了。
10: 什么叫杀回来
9: 了？他们卖挺贵啊。
10: 对呀、
9: 我们卖不出去了。
10: 哟，
9: 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
9: 我们哥四个一合计啊，我们搞一个小小的战略转型。
10: 什么转型？
9: 我们呢就不做皮鞋了啊，但是呢，哎，还得发扬我们祖传的这个做皮鞋的手艺。
10: 不是，这话听不明白了，这又不做鞋，又得传承这做鞋的手艺，这什么意思啊？
9: 比方说我大哥
10: 做什么呀？
9: 人家做酸奶。
2: 酸奶，
9: 对不对？啊，我二哥
2: 做什么呀？
9: 做的是果冻。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9: 数我三哥最聪明，最有出息。
2: 是是是，您允许我猜一猜好吗？
9: 您说啊，
2: 做的是胶囊。

0: 吧，嘿。用过我们家产品？
1: 谁用过呀？这个我想多活两年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仨哥哥可太缺德了啊！做皮鞋剩那点边角下料，熬完了提炼，再做成吃的卖给消费者，干这买卖的都不得好死，知道吗？
0: 不是
1: 你呀、啊，年轻轻的别跟他们学。
0: 我不跟他们学。
1: 哎，这还行。
0: 我跟他们学什么？这都逮起来了，
1: 活该。
0: 这仨逮起来了。
1: 对呀、啊，
0: 我跟他们学能行吗？
1: 哎，这还行，
0: 我跟他们就不一样，
1: 是吧？您做什么？
0: 我是个有良心的商人呢。
1: 是是是，
0: 我就是把这个皮鞋呀，
1: 嗯，
0: 小本买卖啊，
1: 嗯，
0: 我熬成这个肉皮冻卖。
1: 你，
0: 我这个智力，你看，
1: 啊，好好，罢了。你说这全国的不法分子啊，就发明了那三样。想不到您还有个全新的发明创造，
0: 谢谢您对我的肯定。
1: 我夸你呢，是怎么着？你干这买卖危害社会，知道吗？
0: 谁危害社会了？
1: 怎么的？
0: 我这叫刺激区域经济发展。哎，你扫听去吧。
1: 怎么着？
0: 你可着全北京，你打听去啊！
1: 啊，
0: 哪家超市
1: 啊
0: 能比我卖肉皮冻旁边的那个超市，
1: 嗯，
0: 手指卖得好？卖的那叫一个翘，
1: 不是，
0: 锅上货呼呼呼就抢没了。
1: 不是不是，合着
0: 我这
1: 吃完就闹肚子是吗？不是，您这损不损？这什么东西啊？都是
0: 你管那个呢？
1: 干嘛呀？
0: 知道我上这儿干嘛来了吗？
1: 干什么呀？
0: 我找的这些个金牌栏目啊。
1: 你找人家干嘛？
0: 跟我们搞个合作。哎，我给他们来点投资啊，弄点赞助啊，我冠个名什么的。哎，给我一做宣传，我扬名立万。
1: 我告诉你啊，姿势电视台的栏目，谁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0: 我混进台里头啊，
1: 嗯嗯，
0: 中午，
1: 嗯，
0: 中午我先奔他们食堂，
1: 上食堂干嘛去、啊？
0: 主持人也是人呐，
1: 对啊，
0: 他也得吃饭呐。
1: 废话，
0: 我看哪个名嘴跟那儿吃饭呢，我过去跟他商量商量，我们这事儿没准就促成了。
1: 促不成。
0: 到了食堂，我一进去，我一看，嚯，
1: 哦，七日七频道那，
0: 我最爱看这节目，
1: 这可是金牌
0: 栏目。人家那个宣传词编的多好，
1: 嗯，
0: 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又一个七日，
1: 大伙儿都知道。
0: 跟我合作正好啊，
1: 怎么呢？
0: 跟他这么一合作，嗯、生活就是。一口酒豆连着又一口酒豆，
1: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什么酒豆？
0: 我这个肉皮冻的品牌
1: 啊，叫酒豆，
0: 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知道巴豆吗？
1: 知道啊，
0: 就是比巴豆还厉害的意思。
1: 好了，这位还出得来厕所吗？这个
0: 呵，太好了，看李向显跟那儿，我就过去了。
1: 嗯，
0: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嗯、我这不是吗，我是一个民营企业家，
1: 什么企业？
0: 我是希望呢跟您搞一个合作、
1: 嗯、
0: 给您的栏目啊我来点赞助、嗯、您给我宣传宣传行吗？
1: 嗯
0: 啊，那您是做的什么产品
1: 啊、
0: 嗯、肉皮冻，酒豆的肉皮冻。
1: 哎呀，
0: 哦，那我没吃过，您带着、嗯、我尝尝行吗、
1: 嗯、
0: 太行了，掏出肉皮冻，李老师您尝，夹起一筷子来。
1: 嗯，
0: 这是您这肉皮冻啊，您肉皮冻里怎么还写着字呢？
1: 还有字儿，
0: 这是我们企业的 logo，
1: 还 logo，
0: 企业的字号、
1: 哦、啊，
0: 哦，你们 logo，、
1: 嗯、
0: 你们这 logo 叫42号办是吗？
1: 你等会儿，合着您不光把这鞋皮子给熬了，连这烂鞋底子您一块熬皮冻。
0: 不能浪费吗？
1: 有您这么节省的吗？我说
0: 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0: 李老师对我还是挺客气的，
1: 是吧？
0: 出去
1: 啊，
0: 出去，再不走叫保安逮你，信吗？
1: 这真够客气的了，我告诉你，
0: 我走了、
1: 啊、
0: 出去北京台里我溜溜达达，看你一个办公室
1: 怎么样？
0: 天下收藏。
1: 哦，古董收藏的。
0: 对对对，
1: 要是假古董拿着锤子夸就给碎了。
0: 太对，我跟这合作吧，是不是？我一进门那儿正背词呢。
1: 哎呦，
0: 我赶快过去了、
1: 嗯、
0: 肉皮肉拿出来
1: 奔、嗯、
0: 眼前一递，王老师您看看这个。
1: 哎呦，
0: 嗯，真的
1: 啊，
0: 真的真东西。
1: 什么真东西、啊、
0: 这是琥珀呀。
1: 不是，这王老师什么眼神啊？这是，
0: 我都傻了。
1: 废话，
0: 王老师您怎么瞧出这是琥珀来了
1: 啊？
0: 这还不是琥珀吗？
1: 嗯，
0: 看颜色晶莹剔透。
1: 哦，
0: 它体积也大。
1: 是
0: 啊，尤其这个釉面、
1: 嗯、
0: 哎，你看这里头，
1: 嗯，
0: 琥珀的颜色多么好。
1: 是啊，
0: 最值钱的
1: 什么？
0: 里头有一小苍蝇。
1: 破。不是您这玩意儿脏不脏啊？这东西，
0: 王老师，您瞧错了。
1: 哎，
0: 不是琥珀，我这是肉皮冻。
1: 说实话了。
0: 什么？肉皮冻？
1: 哎，
0: 请胡宝锤。
1: 哎哎嘿嘿，
0: 请胡宝锤。
1: 不是，哪有拿锤子砸？
0: 哦、
1: 砸死你都不多。
0: 好家伙，拿锤子就抡我。
1: 哎呦喂，
0: 得亏我跑得快，我是跑了，哪人多往哪跑。
1: 嗯，
0: 正看有一堆啊，
1: 嗯、
0: 大爷大妈，
1: 嗯、
0: 咕噜咕噜正进演播室呢。
1: 哦，这要做节目了，
0: 这是请来的观众。
1: 是是是，
0: 我混进去了。
1: 哎，
0: 我就进去，我说我谈不成买卖，我看个录制节目也是好的嘛。
1: 哎，歇会儿吧。
0: 进去一瞧，我算是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节目太好了。
1: 什么节目？
0: 北京台现在最火的
1: 什么呀？
0: 养生堂。

0: 哎呦呵，这也是金牌栏目啊！
1: 往那儿一坐，请来一位专家呀，给这个老年人讲养生
0: 啊，应该的。
1: 专家说话了，今天呢，咱们主要讲一讲这个老年人的皮肤护理问题
0: 啊。这是山东请来的专家。
1: 这个老年人呀，上了年纪以后啊，又是褶子呀，又是老年斑，非常的不好弄。
0: 对
1: 啊，俗话说得好啊，药补是不如食补啊。今天呢，我建议大家
0: 啊，
1: 可以多吃一点啊，富含胶原蛋白的食品。
0: 哎，对，
1: 比如说这个大棒骨。还有这个肉皮啊。
0: 对，
1: 老师
0: 不是你要疯啊，是怎么干嘛呢？这人这做节目呢，
1: 人提着肉皮了
0: 啊，
1: 我现成，我带着肉皮豆呢。老师您说这太好了，您看我这肉皮豆是不是胶原蛋白就非常丰富的？一看，还挺像的呀。
0: 不是这专家怎么这模样啊？
1: 他中午下了飞机直接就露营，没来得及吃饭。
0: 哎呦，还饿了，
1: 难能尝一口吗？
0: 要找倒霉，这是。
1: 太好了，随便尝啊。
0: 是是是。
1: 专家拿筷子夹起一块肉皮冻来，搁在嘴里。得
0: 山东话好的意思。
1: 得住他。
0: 呵，
1: 别让他跑了。
0: 不是您这玩意儿得多难吃啊，这玩意儿。
1: 哎，要不说人家是专家呢
0: 啊，
1: 一口就吃出不对来。
0: 不是您别捧了，您赶紧跑吧。
1: 我跑吧。一摄影棚啊，连导演带观众一块追我。
0: 是。
1: 除了那老专家。
0: 老专家怎么不追你啊？
1: 有事奔厕所了。
0: 嚯，您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啊，这个。
1: 哎呀，一堆人在北京台里追的我是没处躲没处藏。
0: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好容易把他们都甩掉了。我自己跟那儿喘气。
0: 哎呦
1: 我天哪。累死我了，
0: 好好想想吧你。
1: 哎呀，正喘气呢。
0: 过
1: 来这么一位，也不知道是记者呀，是编导啊。一扒拉我，这位同志，您要搞合作，您是什么企业呀？
0: 是啊，
1: 我什么企业不知道？我这爸，我什么企业不知道？我是这个酒豆肉皮冻的掌柜的。
0: 别提这倒霉字好了。
1: 哦，您就是那个酒豆肉皮冻的掌柜的呀？
0: 还听说过。
1: 我们找您可不是一天两天喽，
0: 还有上哪儿找你？
1: 我们一直就想啊，让您上我们那个节目能做一个专访。
0: 还有这节目？
1: 您今天有时间吗？说回去太好了，我有时间有时间。
0: 怎么会有这种？
1: 小张、小李，过来，扶着点这位先生
0: 啊，
1: 人家不舒服。
0: 是，
1: 过来俩小伙子，啪就给我扶住了。
0: 这是扶着呢吗？这个？
1: 走，咱上办公室详谈吧。
0: 是，
1: 我心里这个痛快呀、还是有识货的人呢。不管哪个栏目啊，我跟他这么一合作，我产品这么一宣传，我这个啪一下腾冷一下，我是扬名立万啊。心里正盘算的挺美，走着走着走到办公室了。我抬头这么一瞧，这个办公室可太漂亮了。
0: 怎么呢？
1: 大玻璃墙。里头是窗明几净，有沙发，有办公桌，高科技的电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漂亮气配极了。抬头一看是五个大字，
0: 贵宾接待室，
1: 法治进行时，
0: 曝光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

0: 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3: 对，
8: 说学逗唱
3: 四门基本功。
8: 我就喜欢研究相声，打小我就爱听，
3: 喜欢听。
8: 小时候最早我听有这么一位北京的老前辈。
3: 哪位？
8: 叫侯宝林，
3: 相声大师，
8: 侯先生
3: 啊。
8: 哎呀，喜欢听，
3: 了不起，
8: 追着听，跟着听。侯宝林先生到哪儿我追着听，侯宝林
3: 追着看演出，
8: 爱听，
3: 呵，
8: 喜欢。但是后来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3: 去世了呀，
8: 很遗憾。换人吧，
3: 换吧，
8: 再找吧。又找了一位我们天津的老前辈。
3: 哪位啊？
8: 叫马三立。
3: 好，这更厉害了，
8: 相声泰斗。
3: 是
8: 啊，您说是单口，对口，说绝了。
3: 对，
8: 喜欢听，追着听，跟着听。
3: 追
8: 马三立到哪儿我跟着听，马三立
3: 听吧，
8: 爱听。但是听着听着听不着了。再换吧，换个稍微年轻点的。
3: 好啊，
8: 侯耀文。
3: 也好啊，
8: 人家那个什么一路不安，口吐莲花，
3: 都是获奖的，
8: 侯的明白，糖醋活鱼，说绝了，
3: 不错，
8: 爱听，
3: 听，
8: 跟着听，追着听，侯耀文到哪儿我跟着听，侯耀文
3: 接着听，
8: 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3: 他这方劲还不小，你知道吗？
8: 我就纳这个闷儿，最近一段时间
3: 啊，
8: 我就爱听你了。
3: 别听，你一会儿听徐德亮去吧，你啊，听我干嘛？我也要死是怎么着？
8: 听您我不多听
3: 啊，
8: 听一会儿，
3: 我死一会儿怎么着？您拉倒吧啊！
8: 说明我喜欢相声，
3: 喜欢相声真喜欢。
8: 从小研究传统艺术，大伙儿都喜欢研究什么流行的、西洋的，不研究传统的。
3: 对，
8: 但是我喜欢传统的
3: 啊。您喜欢
8: 好多精华，
3: 呵，
8: 比如说过节，外国人过节讲究什么
3: 啊？
8: 您观察去，外国人过节讲究到节日干点什么？
3: 哦，都干点。
8: 人家情人节，搞对象去，
3: 是
8: 对吧？愚人节就说瞎话，圣诞节人弄个袜子，搁点礼物。
3: 哦，对，
8: 万圣节就装神弄鬼。外国人过节都干什么？
3: 你看看，
8: 中国人不是？
3: 中国人，
8: 中国人特点到过节都吃点什么？
3: 哎，中国的诗文化，
8: 对吧？
3: 哎，
8: 讲究吃。
3: 对，
8: 但是现在好多年轻的，像你们这个小模蛋的，不知道。
3: 我们这小模蛋儿，
8: 8月15、8月15吃的。
3: 对对对，
8: 现问，
3: 不
8: 知道、
3: 别现问，您等等等等，听这话我就不爱听。
8: 怎么了？
3: 你说他们那个年轻人不重视传统文化行，我对这传统节日门清，知道吗？
8: 不是，中国传统节日
3: 啊，
8: 应时到节儿
3: 啊，
8: 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你明白？
3: 我还好吃呢，我都知道。
8: 你知道？
3: 对了，
8: 当然各位啊，我考考啊，考考啊，
3: 问，
8: 三十吃什么？
3: 三十那除夕晚上全家人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对吗？
8: 行啊，
3: 这有什么呀？这
8: 想到几位
3: 啊？
8: 这头一个答上来了。
3: 对了，
8: 初一
3: 饺子呀，过年了。
8: 初二，
3: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8: 初三
3: 盒子呀。
8: 初四
3: 烙饼炒鸡蛋。
8: 初五
3: 破五了又得包饺子了。
8: 正月十五
3: 吃元宵。
8: 二月二
3: 吃春饼。
8: 三月十四号，完了，
3: 别，不知道了，
8: 不知道了。
3: 3月14号那是节吗？
8: 这人孤陋寡闻
3: 啊，
8: 你不懂。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3: 这圆周率节，那，我承认有这圆周率节。你说吃什么？
8: 圆周率节
3: 啊，
8: 吃派。
3: 您这也就一说一笑一热闹就完了，
8: 就说
3: 没有这节日，
8: 爱研究传统文化，
3: 嗯，
8: 包括你们这相声，
3: 嗯，
8: 刚才提到了四门功课，
3: 对，
8: 说学逗唱，
3: 啊，
8: 但是有人有误解，
3: 怎么着？
8: 认为你们四门平均一分，各占25%，
3: 都是平等的吗？
8: 是这样的吗？
3: 啊，
8: 不是，
3: 不是，
8: 这里有最难的，
3: 最难，
8: 比重最大的，
3: 你说
8: 学最难。
3: 你认为这学最难？
8: 因为包罗的面太广了。
3: 嗯，
8: 既说到这儿了，
3: 嗯，
8: 当着各位朋友汇报汇报吧。干这么多年，你都能学什么？
3: 也别说我能学什么，
8: 啊，
3: 相声界的学嘛，
8: 啊，
3: 学点什么天上飞的，
8: 啊，
3: 地下跑的，
8: 啊，
3: 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都能学。
8: 你能学吗？
3: 啊，能学啊！
8: 你真行，
3: 啊，来啊！
8: 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浮，草坑蹦，
3: 对对对，
8: 都行啊，
3: 都行。
8: 当着各位我考察考察。
3: 好啊，
8: 天上飞的啊，
3: 天上飞的，
8: 天上飞的，你给我们来一个愤怒的小鸟。
3: 愤这。我要能变愤怒小鸟，我先把你砸死！我告诉你吧，
8: 学不了了。
3: 不，这真让他想得出来，愤怒小
8: 鸟能学吗？
3: 跟您说实话，这天上飞的，我还没练好呢。
8: 我这不成，
3: 不不成，地下跑的没问题啊，地下跑
8: 地跑行，
3: 哎，
8: 地跑地跑，你给我来魔兽世界，
3: 这不，那我长得就不合格呀，那个。
8: 你看魔兽
3: 地下跑的我也差点，
8: 是吧？
3: 我水里浮的行，
8: 水里浮行
3: 啊，
8: 又来加勒比海盗。
3: 什么都有呢，你
8: 看学了吗？
3: 最后哎，草坑里蹦的没问题，
8: 草坑蹦行
3: 啊。
8: 我来植物大战僵尸，
3: 哎，那边溜达。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这都是电子游戏在电影，这是呢，相声挨着边的。
8: 这个你学不了了，
3: 学不了，跟相声没关系。
8: 你说这都是虚的，
3: 嗯，
8: 真正学模拟各色人物
3: 啊，
8: 这不容易，
3: 这就是学呀。
8: 您看这观察呀，
3: 嗯，
8: 生活当中什么人物什么特点，
3: 嗯，
8: 比如说举个例子，到热天了都扇扇子，
3: 都扇扇子。
8: 这个扇子不同人不同的扇法。
3: 嚯，
8: 讲究特别多，
3: 是吗？
8: 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梳口眉尖贼伪装，这都不一样。
3: 说这有多有意思，还这么多讲究。
8: 当然了，
3: 分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8: 头一个啊，
3: 啊，
8: 头一个就是这个文胸，
3: 文胸，不去，
8: 文胸，文胸，你懂吗？文胸是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这么叫文胸。
3: 那您说全了，那叫文扇胸。
8: 您观察这个电影、
3: 嗯、
8: 电视剧、
3: 哦，
8: 描写这个文人墨客
3: 影视作品，
8: 特别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3: 哦，
8: 您看去，
3: 什么
8: 都扇胸口
3: 啊，您给学学。
8: 一来都这样，
3: 哎，动作不大，显得文气，
8: 显着文静，
3: 还真是这样。
8: 说话如此，
3: 怎么说呢？
8: 年兄，啊，年弟，
3: 还挺客气。
8: 最近。功课很忙吧？
3: 嗯，
8: 倒是温着书了。
3: 好，
8: 嗯，温的什么书啊？
3: 什么书啊？
8: 机器猫。
3: 这什么文人看漫画？您这不像话，没有看这个。
8: 文人墨客扇胸口，
3: 还真是这样。
8: 二一个五度不一样了。
3: 五度是
8: 练武的，
3: 习武之人。
8: 扇肚子，
3: 扇肚子吗？
8: 您看这练武人拿扇子，
3: 嗯，
8: 不是扇胸口这样，
3: 那是
8: 这样拿着。
3: 不是这干嘛端着呀？
8: 他俩胳膊有肌肉，放不下来。
3: 哦，
8: 哎，一来都这样，
3: 怎么回事？
8: 哎，哥哥，
3: 嗯，
8: 哎，兄弟，
3: 嚯，
8: 最近练了吗？
3: 嗯，
8: 练了啊，这不谦儿哥吗？我问天津说相声那大腮帮子摔跤去了，
3: 跟大腮帮子摔跤，
8: 上去没客气，
3: 嗯，
8: 飙过来一德赫勒，
3: 德赫勒，
8: 这德赫勒过去，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8: 我趴下了，
3: 怎么你趴下了呢？
8: 那腮帮太大，把我压那儿了。
3: 腮帮子也有分量，
8: 文胸五度，
3: 嗯，
8: 再有漱口，
3: 漱口是
8: 说评书的老先生，
3: 说书先生，
8: 扇嘴。
3: 扇嘴，
8: 那现在剧场也有评书啊，
3: 有啊，
8: 一来都这样。
3: 嗯，
8: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赵金生，这五个英雄。
3: 您打住，对，打住
8: 啊！
3: 五爷锦毛鼠那是那个白玉堂，赵金生挨不上
8: 那赵金生呢？
3: 赵金生那是搬仓鼠呢。
8: 就说扇嘴，
3: 干嘛扇嘴呀、啊？
8: 为什么扇嘴呢、
3: 啊？
8: 有一科学道理。
3: 什么道理？
8: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3: 有这么句话，
8: 话说多了，嘴里有异味。
3: 异味，
8: 说白话，口臭。
3: 就是有口臭，
8: 他扇嘴呢，遮这臭味儿。
3: 哦，
8: 所以您各位，您到剧场，您要听评书，得留个心眼儿。
3: 怎么着？
8: 千万别坐在下风头。
3: 坐在下风头呢？
8: 书没听着，光闻了臭味儿了。
3: 那都扇过去了吗？那个
8: 漱口。
3: 哦，
8: 再有眉尖，
3: 眉尖是
8: 媒婆啊，
3: 老没拉纤
8: 说媒的，
3: 嗯，
8: 扇肩膀。
3: 真没注意，
8: 你看电视里也有描写媒婆的、
3: 哦，是吗？
8: 一出来您观察，
3: 您再给小小
8: 这样，媒婆来了啊！
3: 嗯、哦，哎，你看
8: 是不是？
3: 还真是这意思，显得俏皮，
8: 扇肩膀，
3: 嗯，
8: 说话也如此。
3: 那、哦、怎么说？
8: 哎呦，这小伙子真精神，今年二几？我认一姑娘19岁，跟你太般配了，家里财产也大，长得也好看，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杆，就一个缺点。
3: 什么缺点？
8: 没鼻子。
3: 哎，没鼻子。
8: 不是，他那个后头没有，前面归其长一个，
3: 多新鲜的鼻子可不长前面。
8: 就说您看媒婆扇肩膀，
3: 还真能说。
8: 最后一个了，
3: 嗯，
8: 贼伪装，
3: 贼伪装，
8: 贼呀，
3: 嗯，
8: 小偷
3: 扒手
8: 掏包的，
3: 哦，
8: 他那就不是扇凉了，
3: 那他是
8: 那是个伪装，
3: 伪装，
8: 他拿扇子这样。
6: 干嘛这样拿扇子？
8: 挡您的视线
6: 啊！
8: 手底下干活，
6: 底下透东西。
8: 哎，所以您出门，您坐公共汽车得留神
6: 啊！
8: 凡是看见这样拿扇子的，甭问，
6: 都是小偷。

0: 这是您说的，
1: 这得罪人的话都我说了，这
0: 说您加强注意就
1: 留神点好。
0: 您看我对这扇子有没有研究？
1: 还真有点研究。
0: 既说到这儿啊，您众位上演
1: 怎么着？
0: 台上这把啊，这是后台别的演员拿来的，
1: 那道具。
0: 您仔细看，边角这都要破了，嗨，都撕了，
1: 不怎么样。
0: 他们扇子不在意。哦，我问过他们啊，爱扇扇子的，一年平均扇坏两把。
1: 哎，两把都不算多，
0: 扇子不贵，嗯，好点的也得30来块钱
1: 啊，是，
0: 两把就60来块钱，
1: 对，
0: 钱不多，这是个浪费，
1: 哦，这是浪费。
0: 再说现在提倡这叫低碳环保，嗯，这有纸有竹子都糟践了，
1: 哎，有点糟践，
0: 是不是？嗯，您看我家里有把扇子，嗯，每年到夏天我都拿出来扇，到今年这是第10年了，一点没坏，
1: 都10年了没扇坏，哎。那您用的在意呢？
0: 不，我有这方法。
1: 方法，
0: 今儿这段您不白听。哦，教您这方法，回家您按我这法扇扇子，保准它坏不了。
1: 您快告诉我们这方法。
0: 您看他一般不会扇的，拿扇子来回这么呼的，
1: 都这样。
0: 这个他没个不坏啊。我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这个扇子不动，脑袋动，这样。
1: 您这玩意儿省扇子可费脖子呀。
0: 我们光管扇子不管脖子。
1: 去你的！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谢谢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4: 我叫郭麒麟。
1: 对，
4: 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嗯，
1: 没错。
4: 于谦先生呢，嗯，是我的生父师父。哎，
1: 别胡说啊！
4: 太激动了。
1: 对对，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啊，嗯。
4: 今天我们爷儿俩给大伙儿演这么一段。
1: 我问你，不是怎么改你了？不是说小岳吗？
4: 您还不知道呢，岳云鹏出事儿了。上一期我听说他在这儿拿了一个第一名。就因为这事儿，膨胀了，目中无人，欺侮师长。哎呦，所以说公司高层开会决定
1: 什么呀？
4: 开除。
1: 什么？
4: 开了。
1: 哎，不是你们讲理不讲理啊？嗯，岳云鹏。
4: 对呀，
1: 德云社现在最优秀、最火的演员。啊，你们说开除就开除？
4: 开了。
1: 哎，那个没有波及到我吧？
4: 这点您放心，把心放在盆骨里头。
1: 我怎么撞的车？这是
4: 跟您没关系。我还告诉您，以后咱们爷俩合作了，我接替岳云鹏作为咱们欢乐喜剧人德云社的竞演演员，而且来说，以后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
1: 那你是，
4: 我还多了一个称号。
1: 什么称号啊？
4: 我就是德云一哥。
5: 那就一哥了，
4: 你干嘛来了？走回去。
5: 跟谁说话呢？
4: 你敢推我是不是？
5: 跟谁说话呢？
4: 你行，
1: 别动手。这都什么脾气？这都，
5: 别废话，我才是德云一哥呢。上礼拜我拿的第一，我红啊我。
1: 是有点膨胀了吧？
5: 对不对？就哪儿就德云一哥了？
1: 你有点亢奋了。你等着，
4: 就这模样，这德云一哥呀？
1: 就这么着，这么着，公平起见，咱们是争德云一哥怎么样？你们俩？哎，我做裁判，我出题目，你们争这个？
4: 还用争吗？谁怕他呀？
1: 我想想，嗯，你放心啊。
4: 怎么？
1: 我向着你啊，嗯。
4: 你放心，没问题啊，就这。
1: 现在讲着这个，
5: 那小孩你给我坐好。
4: 你说人孩子干什么？
5: 拦不住我了，我膨胀了，是吗？
1: 我看你快自爆了，知道吗？
5: 那是你妈妈吗？
1: 那比她还小的，我看着。
5: 你妈妈长得。

0: 还行。
1: 咱先说这一哥，
2: 赶紧比。
1: 哎，现在讲的全民看脸，
0: 什么意思啊？
1: 拼颜值，
0: 拼颜值。
1: 哎，
0: 靠颜值来争一哥。
1: 对了，
0: 论颜值，各位怎么样啊？认为我颜值高的，鼓掌；认为他颜值高的，点头。你看，从效果上都不行了。
2: 废话，
1: 废话，点头哪有掌声啊？
0: 就那个小孩配合你。嗯，
2: 你那……哎，怎么他是雌雄同体是怎么着呢？这
1: 你你怎么才知道？你
0: 不是，
2: 你这出的什么题呀？这是
1: 谁是第一个？他出这主意，拼第二个，第一个算他赢了。
2: 对，
1: 拼第二，拼第二。
2: 就是，我比他强的多了。
1: 颜值算赢了，
0: 当然赢了，
1: 算赢算赢。咱们拼第二项，
0: 什么？
1: 第二项咱们拼学历，
0: 拼学历！我的天哪，他跟我拼学历，
2: 不行。
0: 郭麒麟初中没有上完，初三没上完，我师父就让他辍学了。我师父给个理由说家里没有钱了。我的天哪，这什么理由？初中毕业证没有吧？初中没有上完，对不对？还跟我比学历了，还
1: 是真的假的？
2: 真的呀。
1: 你不早告诉我，
2: 我哪知道你尊我
1: 这不是你，这，你什么学历？
0: 我什么学历？他赢了。怎么了？就这么霸气？
2: 哎，到了，
0: 他赢了，
1: 这还有意外收获。
2: 你看见没有？
0: 我没有文化，怎么了？我骄傲了吗？我自豪了吗？
2: 你膨胀，
0: 很多人都没有文化，那位有文化吗？
1: 别上，
0: 初中也没有上完，他发的微博自己都看不懂，
1: 这都什么人呢？不是，
0: 没关系，
1: 行了，
0: 说相声跟文化有关系吗？
1: 不是，有关系啊，这项你输了，知道吗？1-1，
2: 战平了，
1: 战平了，
0: 行啊，
1: 好像再出一标准啊，
2: 你得来点那帮着我的那个，
1: 向着你的，
2: 对，向着我。
1: 第三项咱们比出身。你先来，
2: 我的出身，
1: 你的出身，完美。你的出身，
0: 我的出身，观众就是我的父母。您坐下吧，坐好了啊！
1: 不是这，
2: 我也会这句，我忘说了。你
1: 不是这怎么这么阴险呢？我告诉你，这
0: 来跟我比啊！
1: 心情这么坏，这是
0: 比啊！
2: 你过来，就过来，
1: 不是你
2: 行，
0: 不是过来，
2: 没有你这么玩的，对不对？
0: 跟谁玩？你跟谁玩呢？
2: 这是比赛吗？这
0: 我叱咤江湖，我多少年了？你跟我玩？你跟我玩？
2: 你
0: 啊！
2: 来，我听听，你怎么着？
0: 跟我比，
2: 你有什么？
0: 德云一哥，首先你得给德云社做过贡献吧？
2: 你做过什么贡献？
0: 我做过什么贡献？
1: 两道真修都有我，
0: 煎饼侠十几亿，
1: 分你了吗？你说这干嘛呀？
0: 反正他有我，我为公司赚钱，你有什么？你有什么？
2: 我爸爸是郭德纲。
0: 你信不信我大嘴巴，我抽死我。
1: 抽死自己！
0: 我抽死你！
1: 别
2: 抽死谁？你不是这人说话就没劲。你看你刚才岳云鹏往这一站，说什么呀？
1: 啊，
2: 说的是过去。
1: 过去？
2: 对，多新真人秀
1: 啊，
2: 拍电影，
1: 对，
2: 上春晚，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吗？
0: 明年还拍呢。
2: 明年都未准有你。咱们看看现在，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力。
0: 来比啊！
2: 哎，我别的我不说，岳云鹏，我就问你，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0: 我最擅长的，吃。不是那个，
1: 你还强得过我？
0: 我输了。
2: 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0: 您是祖宗，好不好？
1: 甭来这套。
0: 我喜欢唱。
2: 你喜欢？
0: 我唱得好。我是不是起高了？
1: 你看，
0: 是不是？
1: 这歌也过去时了。
0: 我给大伙唱一个。
2: 可以，这样啊，岳云鹏，稍等，别着急。你不是要给大伙唱首歌吗？
0: 嗯。
2: 咱就以此为题，你唱一个，我唱一个，
0: 好吗？
2: 咱俩比一比。
0: 比一比。
2: 你先来。
0: 看谁观众给的掌声多，
2: 行吗？来
0: 吧，
2: 来。
1: 你行吗？
2: 多新鲜！我行，我一直就没唱，我要唱还能有他？
1: 你真行啊！
2: 当然了，
1: 行，
2: 我师傅唱的好
1: 着呢。孩子，你给我好好坐着啊，好吗，爸爸？
2: 那是我父母，衣食父母。
1: 不许唱五环啊！
2: 不唱五环，唱什么五环？最浪漫的事。

0: 我希望你放，咱要是拍不上，咱就别拍了。
1: 你别挑这毛病了，
0: 尤其是脱发大姐，
1: 这都什么人啊？这
0: 拍不上就不要拍了啊！

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您这歌不怎么样啊？
0: 你是来精神分裂呀？你是怎么着？你这个
2: 就这
0: 俩歌倒着唱，你这个
2: 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
0: 你这比不得是二哥，你这个、
1: 神经病！你行不行？
0: 我太行了！这不是情人节吗？
1: 嗯，
0: 情人节好。现在咱这么说啊，姑娘们的梦中情人是谁？
1: 是谁啊？
2: 当然是我呀！当然是我了。
0: 你那
1: 你就作吧，
0: 不是
1: 谁呀、啊？我这没明白。
0: 甭听他捣乱
1: 啊！
0: 现在来说，包括我都喜欢这么一位歌手。
1: 你的情人谁？
0: 周杰伦。
1: 周杰伦的歌？不是，周杰伦什么歌啊？
0: 唱的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1: 啊，
0: 叫《爱在西元前》。周杰伦啊。

0: 的事情，你真别出去，我的，
1: 你也是压抑挺长时间了，可能是。不是您这周杰伦唱的比你好多了。
0: 谢大家，谢大家。
2: 给自己唱哭了，
1: 感情知道吗？
0: 好好
1: 投入感情，
0: 这不算什么。唱歌那是学，真正有能耐的啊！
1: 什么
0: 贯口你行吗？
3: 贯口那我更擅长了，
0: 基本功
1: 你行吗？你行不行？
0: 我给你来一个，
1: 你来什么？听听，
0: 报菜名，
1: 还报菜名？
0: 我敢报菜名，你敢吗？菜名不让你报，敢让我报？
3: 我还敢报宋丹丹呢！你说这玩意儿
1: 吗？宋丹丹是你爸的，知道吗？你别闹。别闹别闹，
0: 报菜名，不论到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张嘴就来。
1: 你来啊，
0: 听着
1: 啊，哪头来？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哎，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嘴里这个溜嗖啊，
1: 哎，你不能胡背啊。
0: 谁胡背了？
1: 这里面哪有米饭？
3: 对，水煮鱼、水煮肉也没有啊！
1: 不，这你背错了，知道吗？
0: 谁背错？
1: 基本功都不行，
3: 压根儿没下过功夫。
1: 哎，你行吗？
3: 我打六岁开始背报菜名。
1: 嚯！
3: 我背后边最精彩、最快的
1: 哪儿？
3: 红丸子、白丸子。
1: 哦，入这丸子这块，
3: 打这儿开始背，
1: 还得快，还得说得清楚，
3: 大伙儿听着就跟看的菜一样。
1: 漂亮，来
3: 来这个，我请您吃。
1: 嗯。
3: 红丸子，
1: 好，
3: 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鱼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甜丸子，肉丸子，磕着丸子，冻丸子，蒜丸子，一个肉一个刀肉丸子，
0: 背个贯口能把自己背哭了，
1: 人家投入感情了，
0: 什么投入感情？还有什么能耐压箱底儿的有没有？
1: 背周杰伦这就不行的，
0: 有没有？
3: 真正演员压箱底儿的
1: 什么呀？
3: 说相声的
0: 啊，
3: 有逗哏有捧哏，
0: 对，我行啊，我压箱底儿的，
1: 你什么？
0: 我捧哏呢？
1: 你别闹，
3: 你有箱子，
0: 我看得起你，让你捧哏，
1: 什么意思？
0: 我最好的就是捧哏，Number One。
3: 来，
1: 不是，
3: 来，
1: 我就说，
3: 您
1: 投资这份事，我不知道人性这样。
3: 来来来，您过来，
1: 人性太……
3: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岳哥，你会捧哏，
0: 对，
3: 好，今儿我让你捧一回，
0: 好，
3: 我逗你捧，行不行？
0: 好，
3: 我看看你会不会，
0: 看谁有能耐。
3: 你看，你过来，
0: 来三分逗，七分捧，
3: 让大伙儿看，
0: 都在我这
3: 儿。你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那个说清楚，
0: 你玩去
1: 啊，说清楚来那个。我是
3: 不是是是是，那都是后话了 啊,
1: 啊, 啊, 啊。
3: 今儿我跟你说一段啊，今天呢我们俩人打，相声，我叫，你有病啊是怎么着的？
0: 我吃药了。
3: 不是，哎，您等会儿吧，你别扶着桌子了，这都我们家东西，你知道吗？
0: 我就扶了，
3: 我也扶，我告诉你岳云鹏，哎。你什么意思你？
0: 你什么意
3: 思？打刚才我一上来，你跟这儿各种拆我台是不是？
0: 对了，
3: 你想干嘛呀？你想干嘛呀？
0: 我疯了，容不下我了。上礼拜我第一呀、啊，
1: 不是，
0: 我膨胀了。
3: 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星二代，你知道吗？
0: 星二代有自己说的吗？上大劲儿的大哥，我星二代，要脸不要脸？
3: 没挨过星二代打是怎么着的？
0: 哎，对了对了，
1: 别动手！
3: 哎，今儿我抽你，行不行？你别拦着啊！
1: 别怎么着？不是你们俩干嘛？这么些观众500人呢，这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习惯就好了。
1: 干嘛呢？俩人这都是年轻演员，都能独挡一面。
0: 独挡一面，我能独挡三面。
3: 因为你脸大。
1: 他有病，你让着他。这俩人干嘛？这就争这德云一哥，你争这玩意有什么用？你当一哥。你也当一个，你们俩说话算吗？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呢？你们俩缺心眼儿啊！青年才俊知道吗？俩人拧成一股绳儿，把上面那个……你们俩以后就说话就……啊，
0: 说的有道理。
1: 您是
3: 来来来，
1: 年轻，
0: 我告诉你。
2: 兄弟，我跟你说啊，
3: 怎么了哥？
2: 孙越说的太有道理了，
3: 我觉得
2: 太对了，
3: 没错没错。
2: 咱俩再怎么争，一哥二哥那都没有用。
3: 对，
2: 上面你有爸爸，
3: 嗯，
2: 上面我有师傅，
3: 啊，
2: 他不完蛋，咱俩永远站不起来。
3: 虽然说我不应该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2: 对不对？
3: 对对对，
2: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没错，
2: 身体还挺棒，我的天哪！
3: 我也难过。
1: 想明白了，
2: 想个办法，咱给他弄下去。以后 你主持，我参赛，链家的广告咱俩做，
4: 东鹏特饮咱俩喝，
2: 一起喝。驴妈妈就是我妈妈，
4: 老村长就是我爸爸。
2: 好，广告商们加钱啊！
3: 那哥，咱们合作，
2: 走，
3: 合作合作。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行。
1: 喂，是于谦吗？谦哥，哎，是我是我是我是我，那个老郭他们家已经乱了啊！啊，对，咱们成功了啊！咱们这仇就算报了，但是咱们得说清楚了啊！这个你要有一天当了班主，我是一哥。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2: 会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真的，各位，以后您要再看见我演出，您一定得爱惜我，您不能随便对我进行什么殴打呀、辱骂呀，包括飞踹之类的，是不是？
13: 哎，啊，下回人再踹你啊，你一定告诉我。
12: 哎呦，你还帮着我呀？嗯，
13: 我帮他们一块踹你。还舔着大脸说呢，全宇宙就我一个人会说单口了。我问你，来，有一叫方清平的。认识吗？
12: 谁？
13: 方清平。
1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3: 这怎么了？这是？
12: 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哎，你在我面前提方清平这三个字
13: 啊，
12: 你就属于不尊重老前辈。
13: 真的，各位，我都无语了。瞧这人，我告诉你们，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他以为他自个儿聪明。哎，你以为你聪明啊？你沾上毛就能上树？
12: 反正上不上树我不知道。
13: 嗯，
12: 就您这模样的，
13: 怎么着？
12: 褪了毛准能下锅。
13: 就你这啷个哩根这个德行，能说单口吗？
12: 哎呦，宝贝儿，没有你站在我旁边，我早就火了。
13: 没有我站在你旁边，你早就完了。
12: 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把你给能这的，
13: 你动手是吧？动手你是个吗？
12: 哎，真的，马星野。有些话你别不爱听，我呀让你站在我旁边
13: 啊，
12: 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修炼，真的，宝贝儿，你记住了啊，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就好好站在这完了。
13: 你少说这片脏话，我告诉你，不是我站在旁边帮衬你，你连这台都下不去。
12: 你别跟我这吹牛皮，
13: 这就叫原形毕露啊！
12: 我这是故意的。
13: 嗯，
12: 这么说显着咱们多风趣幽默又滑稽啊。
13: 他这就是缺德讨厌没出息。
12: 哼，我这个绝对讲究语言的魅力。
13: 嗯，我看你那是一嘴的脚气。各位您别理他，不，您问他，您问他相声是什么，他答得上来吗？
12: 我能答不上来吗？
13: 那你说吗？
12: 严姐应该告诉你
13: 说
12: 相声就是
13: 啊、嗯、
12: 相声。
13: 废话，
12: 相声是像，是相声对吧？
13: 说
12: 前面是像后边声，哎，相声、
13: 嗯，
12: 相声是以说为主，对吗？
13: 对呀、啊，
12: 对吗？
13: 对对对，
12: 完了吧？嗯、
13: 那以唱为主，那还叫中国好声音呢。嗯，
12: 相声和讲究语言的逻辑，
13: 那讲究逻辑，那是美院的模特儿。
12: 你别跟我这甩这片汤话，
13: 嗯，
12: 知道吗？我这不容易，
13: 嗯，
12: 我站在这儿，我给大伙儿送欢乐呢。
13: 你现在就挺可乐的。
12: 我我可是传递笑的使者。
13: 什么
12: 传递笑的使者？
13: 还使者？
12: 对，
13: 是拉倒吧。 您把那褶字去了不？那才是您光辉喜事。
12: 各位您甭听他的，真的说相声多不容易，没有太多灯光舞美的配合。
13: 对呀，那你那劳务费够这店钱吗？
12: 那当然也不需要有人给我们伴舞。
13: 有伴舞谁瞧你呀？
12: 男的伴舞。
13: 哦，男的伴舞。
12: 男的伴舞。
13: 那你媳妇儿该不干了。
12: 她有什么不干的呀？
13: 回家瞅你不是更寒碜吗？
12: 你别这挑拨离间，知道吗？我跟我媳妇儿感情好着呢。
13: 就发工资那天感情好。
12: 每天演出归来，对我是嘘寒问暖，倍加呵护。
13: 哎呀，现在的观众真是宽容。徐涛，你怎么又活着回来了？
12: 不是，马星爷，你说两句实话。哎，你说，你看着点我。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每个月都大把大把的给我零花钱？是不是？
13: 是不是？
12: 你看。你不是关键时刻你也得说实话。
13: 对，
12: 给没给？
13: 给了
12: 零花钱啊，
13: 大把大把的给零花钱。
12: 您听听，
13: 特别零，
12: 特别
13: 一个月就8块。都干嘛呢？
12: 啊，对呀，啊，是那是因为我钱包小，我装不下呀。
13: 对，你说哪个钱包能装得下80个钢镚儿？
12: 我用塑料袋装行吗？
13: 行啊，
12: 完了吧？
13: 那可只能装76个。
12: 怎么又少了？
13: 塑料袋4毛。
12: 我要钱没用啊，对不对？我要钱有什么用啊？咱们这身份、这地位、这朋友，走到哪儿朋友不请我吃饭呀？昨儿中午说出来你都没去过。
13: 怎么？
12: 昨儿中午朋友请我吃的是四川饭店，
13: 就是胡同那成都小吃。
12: 咱们到那儿倍儿有面子，就那鱼香肉丝，哎，真的，顶盖儿知道吗？冒尖儿那鱼香肉丝，冒尖儿。

0: 没事儿，哎，就给我送那保健品，我多了去了。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那个
1: 红花油啊、云南白药啊、跌打损伤膏啊，好的快点，纸成片
0: 啊。
2: 我要这干嘛呀？
1: 这鼓励你说好当口相声。
2: 我全送你们家去，
1: 我不要人啊。
0: 那观众知道我爱吃披萨，没事儿就往家里给我送了。
1: 送醋蘸那香河披萨，这味儿多足。
2: 送面行吗？送面。
1: 哦哦，棒子面，棒子面，继续熬那上汤玉米露啊，这熬这一大锅非常好。
0: 开，头春节啊，头春节他们送我一个透明的水晶杯，你瞧见了没有？
1: 我瞧见了，
0: 水晶杯吧？
1: 瞧见了，瞧见
0: 了，透明的。
1: 对对对，还美呢。谁家过年不吃一罐头？
0: 那玩意儿倒上开水，倍儿透哎。嗯，
1: 你喝嘴里还带菠萝味呢吧？
0: 刚在后台，你瞧没有？嗯，那观众过来，徐老师，您快拿着，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有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看见了。
0: 瞧见了没有？
1: 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
0: 你跟大伙儿说说。
1: 就正月能用。
0: 嗨，那也是能用啊，
1: 理发馆的。
0: 过春节。
1: 春节，
0: 过春节上我们家瞧瞧去。哦，那冰箱里装满了无数的元宵啊、汤圆呢，那门我都关不上，知道吗？
1: 这都是过期食品。
0: 谁说的？嗯，速冻货十年八年坏不了。
1: 哪儿出的？
0: 觉得进口货，这玩意儿重要吗？是不是？你这关键你这吃喝无所谓。嗯，咱们是什么呀？
1: 什么？
0: 咱们是演员啊，得体面。嗯，所以咱们就得讲究穿戴。
1: 你不是就知道穿西服打领带吗？
0: 谁说的？嗯，那名牌的 T 恤我也穿呀。
1: 对，他有好多名牌的 T 恤衫呢，什么娃哈哈、康师傅、金麦郎、统一，这都是名。
0: 您等会儿吧，你见过？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我那都是国际顶级的奢侈品牌，顶级的。
1: 那怎么都跟秀水买的呀？
0: 对你，哎，你看你老外了吧？嗯，你那新开了一个品牌专卖店，
1: 专卖店，
0: 你不知道，嗯，你知道吗？咱们的裤子，毛料的裤子，打开柜子好几十条啊，毛料的裤子，
1: 毛料的，
0: 毛料的，
1: 做毛巾的下脚料拼的，各位，上边还带小字呢。你看，北京第二毛巾厂是吧？还带小字，
0: 脚下无鞋穷半截，知道吗？咱们的皮鞋好啊，嗯，国际名牌，嗯 ，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鳄鱼，
1: 鳄鱼，
0: 鳄鱼的。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哪双都张着嘴呢，是吧？
0: 对，这叫低调，你懂吗？这叫行为艺术。张开嘴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张开嘴就为了展示我那名牌的袜子。
1: 各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穿袜子可特别省事，撕两条纸巾，这脚脖子一呼齐活，还跟人说呢，哎，你看我这是新相印的，你看我这
0: 什么相印，新什么相印，耐克的，耐克锐步都是名牌，彪马卡帕，
1: 卡帕5块钱17双，价格真卡帕。
0: 我穿内裤，哎，你见过我洗过内裤吗？咱们老穿新的，穿一条扔一条。
1: 那你告诉我，这一次性纸内裤怎么洗呀？洗完剩三根儿色儿了。
0: 不是你能你啊？我马兄弟，真的你啊，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你先待会儿去。
1: 干嘛呀？
0: 知道吗？你容易遭雷劈。
1: 说实话，不遭雷劈是吧，各位？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份的演员也是。到处的车接车送的，到处演出。
1: 他这是实话。你说现在哪儿不通公共汽车呀？是不是？
0: 我反正出门之前啊，就得检查四样带齐了没。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这么严谨。
1: 说白了就是跟他媳妇儿啊，伸手要钱。
0: 要钱干嘛呀？我有卡。
1: 你有卡里边没钱。
0: 谁说没钱的？
1: 哎，
0: 有24呢。
1: 一个月8块，好家伙，那一个季度的零花了。
0: 您说说来也奇怪，您说我就拿着我这小卡，我就消费了一回这个城市超豪华的空中列车呀，
1: 直接说13号线。
0: 结果那余额怎么就是零了？
1: 那可不吗？那是公交卡，20块钱是押金。
0: 押金也是我的。嗯，再者说咱没钱怎么了？
1: 怎么
0: 没钱照样我也敢出门啊。
1: 回家鳄鱼那嘴更大了，是吧？
0: 我不用老走着，知道吗？我住市中心景山西街。景山西街。
1: 少说一字吧。住石景山西街， 就在那山根底下旁边一耍猴那老

0: 头那老头是他舅舅，天天跟那拿一小棍儿。什么？
1: 我用你给我介绍？
0: 我这宣传啊，
1: 不用你啊。
0: 宣传哪儿？
2: 你宣传，你给我宣传点我那正面积极的
0: 啊，正面。
2: 你宣传宣传我那私人的花园。私人的大花园，
0: 好好好，反正现在您这知道，现在小区那狗都知道圈地，你说是吧？
2: 上我们小区瞧着去。我们小区跟我说了，徐老师你这么伟大，马上哎允许你再盖一大别墅。
0: 你听错了，
2: 这有什么听错的？
0: 人小区是说呀，别种树，本身就是南方种树更没阳光了。
2: 你管他朝向呢，是不是？你现在关键王道就这屋子面积大不得了吗？是不是？
0: 对，那怎么这一进屋就上炕啊？
2: 我这叫多功能卧室，
0: 多功能，
2: 多功能的，对不对？
0: 的确，你说到白天会客，晚上睡觉。哼，就他那屋我告诉你吧，苍蝇都不进去。
2: 为什么呀？
0: 嫌脏。
2: 这叫低调
0: 啊。您这叫不着调。
2: 马上我买车了。
0: 你先别买，先别买啊，我那一28的飞鸽，你先骑骑怎么样？刚打的卡子，多好。
2: 你打什么卡子呀？我买汽车知道吗？
0: 什么
2: 汽车懂吗？
0: 汽车
2: car 懂吗？ car
0: 买什么？
2: 买汽车
0: 啊。什么？
2: 奥迪奥奥
0: 什么
2: 奥迪 A8， 奥迪 A8，
0: 您能买一八手奥拓就不错。
2: 我们家有好车。
0: 对对对
2: 对对，我们家有好车。
0: 你媳妇那小残模多好啊，对吧？2015年新款的，对吧？
2: 合着我天天蹬着残模，我赶场说相声啊？
0: 你也是死心眼儿，顺道你拉一活，零花不就翻番了吗？
2: 翻什么番？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往这一站，是不是咱们大小，咱们也算个明星吧？
0: 这儿搁一黑猩猩，比你有看点。
2: 聚光灯下，我就是开了屏的孔雀。
0: 各位从后边看，就是一秃尾巴鸡。
2: 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弄不好今年我就上春晚了。
0: 您先找一饭碗吧。
2: 我找电视台，让他们多播我的相声。
0: 人知你是谁呀？
2: 那你不会把录好节目给编导送去？
0: 电视台也是没得播了，
2: 一天播一段，连播一个月，
0: 那谁
2: 还我就火了？
0: 谁还瞧电视啊？
2: 我管他呢。到一个月以后，我走到大街上，人全认识我了。嚯！又徐涛，又徐大腕，嚯！找我合影的、签名的，给我送礼物、送花、送代金券，那是不计其数。哎呀，我到那时候，我再也不吃盖饭了。哼，我看你们谁还敢没事就踹我。到那时候，我就是中国的小星，我就是民族的偶像，幽默的大师，滑稽的大王了。哎呀，不过小马啊，你放心啊，到那时候我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依然带着你啊，咱们全球巡演单口相声。
0: 您都说单口了，还带我干嘛呀？
2: 嗨，哪个明星出门啊，不挎个小蜜呀、啊？哎，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谢谢啊，
7: 谢谢，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今天可能观众来的朋友不多
7: 啊，是，
6: 哎，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演出的
7: 啊。对呀、啊，
6: 我们的上来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7: 啊，不了解。
6: 我叫刘宇昭，
7: 哎，是他呀，
6: 青年相声演员。
7: 对，
6: 旁边这位老师叫孙超，
7: 哎，是我，
6: 我觉得是优秀的捧哏演员。
7: 哎，别哥，优秀我不敢当，
6: 确实不敢当。哎，行了。自己
7: 您等会儿，您发现您不会聊，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6: 自己人就别客气，你敢当吗？啊，
7: 我不敢当。
6: 哎，但是说实话，年轻有为是有的。哎，
7: 别，有为谈不到，确实年轻啊。
6: 确实年轻。哎，大家能看出来多大吗？
7: 啊，那不知道。
6: 96年的，
7: 没错。
6: 你看看，给妈妈们惊讶的，我的天哪！
7: 不至于啊，
6: 他们要儿子长成这样，他们就不活了。
7: 对，哎。不跟这什么关系啊？
6: 96年，太年多大啊？
7: 这22岁，
6: 22岁。
7: 对，
6: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花一样的年纪。
7: 你听听人这词儿，
6: 长得跟根儿一样。 确实是，哎呀，
7: 我这还比划了，我这还
6: 算是住哪儿呢？平时现在
7: 住哪儿？住盆里啊！妈，我根儿我不住盆里啊！
6: 记仇，
7: 这妹妹我忘不了。您刚说完，我
6: 住哪儿？
7: 住哪儿？住家里头呗。
6: 人家家不一般啊，各位真特别好。朝阳门啊，
7: 对，我住那儿，
6: 外交部后身啊，
7: 是，
6: 哎呦，好地方吧，哎，100多平米的房子，
7: 对，面积大点，
6: 5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你就哎，你就说人家的条件，
7: 我们家什么条件？我们、啊、条件好，智力有问题，我们啊，都得小区摊着，我们住电梯里头是吧？这
6: 房子办公益性质的，
7: 没有，你没有，你别乱说，没有、啊，
6: 真的就真的家庭条件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孩穿那个，就是现在这。穿的这个大褂啊，脱了以后都是潮牌啊，
7: 对，
6: 潮牌知道吧？啊，
7: 对，
6: 哎，就是不晾干了直接穿，知道吧？
7: 怎么我不怕身上长东西吗？我
6: 就那个大家见过那裤子吧？屁股后面有那个裤衩形状那裤子，你见过吗？
7: 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不是裤衩形状的？怎么你那裤子长得都跟 T 恤似的都？
6: 不是，是是，那牌的，你猥琐，
7: 你猥琐，怎么直接就来了呢？怎么就
6: 那？
7: 哪儿那叫以猥琐，
6: 那以猥琐，哎，对对，还有那个，这夏天女孩穿那个翻白眼那红桃心儿，嘿嘿嘿，
7: 怎么您说那是翻白眼那鬼？你这是，
6: 我说那衣服
7: 穿九宝绫，
6: 对，还有首都男孩，首那最贵，
7: 什么东西啊？
6: 首都男孩，
7: 我怎么不穿郊县女孩呢？我，
6: 郊县的 ，London boy，
7: 那叫伦敦男孩，
6: 伦敦不是首都啊。伦敦省会啊，
7: 你说的对，
6: 对不 对,、啊、
7: 对，
6: 哎，父母也还可以，
7: 哎，对，
6: 父母在司空见惯了，嗯 ，LV 啊，爱马仕啊，Burberry 啊，班尼路啊，就这，
7: 不，怎么还有班尼路呢？怎么这班尼路和爱马仕都一个等级了吗？怎么爱马仕堕落了？是不是？
6: 班尼路贵的时候吗？班尼路
7: 那也没有那么贵。
6: 哎，你人却有不尊敬。他爷爷去世的时候
7: 怎么样？
6: 骨灰盒都耐克了。多讲究，
7: 对，那哥，那我爷爷属于是死对了呗，啊，骨灰盒上都打一勾啊，啊，
6: 那也算是有个善终，
7: 你琢磨着吧，没有您那么说的啊，
6: 对对对，跟人家比，说实话，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7: 啊，您不如我，
6: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7: 啊，是，
6: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7: 是吗？
6: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7: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6: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大家很多这样哈，
7: 是。
6: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7: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6: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7: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6: 我爸，我姐还穿呢。
7: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6: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7: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6: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7: 是不是？
6: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7: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6: 本来怎么说话呢？
7: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6: 就是条件不好，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我就不行
7: 啊。您怎么着？
6: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7: 可以，哥，
6: 我告诉你啊，
7: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6: 多新鲜啊！
7: 我天，哪科啊？
6: 三科啊。
7: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6: 能整除吗？
7: 但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6: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7: 能有多难？各位，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6: 多难！我给你吹的，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7: 啊，您说说，
6: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7: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9只，啊？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帮拿枪打死一只，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6: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就是
7: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6: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7: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

0: 还剩几只啊？
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十只。
0: 怎么还剩十只啊？
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0: 不是什么东西啊？
1: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闹克耐克的骨灰盒里，它有十只。
0: 怎么那个鸟是我爷爷是吧？树上一共十个鸟，打死一个还我爷爷？
1: 这
0: 我爷爷是不是太不幸了？我爷爷
1: 就举这个例子，
0: 您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 这数学呀、啊？
0: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 物理啊？
0: 你有病吧你啊？
1: 高级？
0: 太高级了！
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的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0: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啊？
0: 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哎
0: 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0: 我的战友邱少云。
1: 谁？
0: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1: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0: 不是我
1: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0: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1: 吓我一跳、我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啊。
0: 那您写的好，给我们大伙读一读吧。
1: 今天小朋友，我们互相探讨一下啊。呵，我的老师28岁了、是一个不满30岁的语文老师。
0: 不是，你这可以了，可以了。这头一句就不怎么样啊，头里都有28岁了，后边这不满30多余
1: 哦，多余了。哎，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多余的语文老师。好点吗？
0: 我说不满30多余，没说老师多余啊。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0: 这个可以，
1: 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在我们。
0: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去了？是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这你老师从你身边走不掉头皮吗？他一头，
1: 你客气点行吗？
0: 我跟您客气不了。一头，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头语文老师。是
0: 一头头发，不是一头老师。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吗？
1: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哎，用一句唐诗形容他啊？
0: 怎么说呀？
1: 真是娴静似娇，花照水。
0: 好，
1: 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我天，您这字数都对上不上，您知道吗？还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1: 我赶一版秃了毛的。
0: 你甭来这个，知道吗？什么呀？您平常就这么看书吗？真正看书就像，哎呀，我真是哥，你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书得真往脑子里记，真的。你拿我举例，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1: 说的对啊，
0: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知道？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这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那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了，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哎。你甭给我背这古儿，这古儿背的比你好。
0: 哎，对
1: 不对？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重节俭，
0: 节俭，
1: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啊，
0: 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1: 砸别人家缸像话吗？
0: 您这么说的吗？
1: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0: 是吗？
1: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1: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0: 啊，这是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2: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0: 啊？是吗？啊，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2: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就这一顿有，
2: 就这一顿，
0: 就这一顿。
2: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2: 剩饭。
0: 不是，怎么剩饭呀？
2: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2: 哎，当然了，
0: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2: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2: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2: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剩饭。各位，我知道，哥，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2: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2: 八月十五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2: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2: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 啊。什么馅的呀？
2: 剩饭。
0: 你别说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7: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吕巴巴妖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
12: 哎，
11: 您就高兴啊。
12: 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
12: 啊，我是死活的，你是凉活的。

0: 这边。
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0: 哎，不是
1: 单口相声，
2: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 啊、对对
2: 我跟
1: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0: 仨开行吗？仨开
2: 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0: 不是，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2: 你什么意思你？
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2: 是啊，
1: 对不对？
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 哎，对，凭什么呀？
2: 这怎么叫
1: 凭什么？
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1: 哦，编导安排的。
2: 对呀、啊，
1: 那我谢谢编导啊。
2: 对，
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2: 对呀、啊，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2: 我学十五年了。
1: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2: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2: 你过
1: 是你是
2: 你上这边去、
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有三郎，有三郎，
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2: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2: 来，
1: 你来，
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3: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2: 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2: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2: 对呀、啊，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2: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2: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2: 好，您讲吧。
1: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2: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2: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3: 是吧？
1: 嗯，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2: 是
1: 我跟您说
2: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2: 对，
1: 其实不止，
2: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3: 对，嗯，哎，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2: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2: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2: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2: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2: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2: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2: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2: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2: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2: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2: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2: 啊，
1: 这个八扇屏
2: 啊。

0: 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好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
1: 我是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就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个、
1: 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
0: 啊
1: 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啊，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啊、莽撞人
1: 啊，
0: 是你也配，嗯，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
1: 嗯，
0: 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
0: 哎，三弟姓张名飞，
1: 嗯，
0: 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
1: 嗯，
0: 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应该的。
3: 我叫杨家东，
4: 这是他，
3: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我
3: 刘雪姨。嗯，雪姨这个人呢，
4: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3: 这是什么话？
4: 什么叫刘雪姨呀？
3: 那你叫什么呀？
4: 刘学义。
3: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4: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3: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4: 刘学义，
3: 学义，
4: 这是我名字。
3: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4: 哎，您客气了。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4: 打小学嘛。
3: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4: 什么呀？
3: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4: 哪儿？
3: 从书本中来。
4: 我倒喜欢看书。
3: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4: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对，书中自有格格巫。
4: 格格巫呢？
3: 那怎么着？
4: 黄金屋，
3: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4: 什么都有，
3: 那叫开卷有益。
4: 对对对，
3: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4: 啊。您喜欢看书？
3: 非常喜欢。
4: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3: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4: 什么呀？
3: 最喜欢看三国。
4: 三国
3: 有没有？
4: 有啊，
3: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4: 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3: 游戏干嘛？
4: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3: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4: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3: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4: 什么叫也有啊？
3: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4: 是吗？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4: 跟您一样。
3: 怎么着？
4: 我也喜欢看三国。
3: 也喜欢三国？
4: 也喜欢。
3: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4: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嚯，很了解三国。
3: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4: 比你多。
3: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4: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嗯，我能默写。
3: 默写？哎，
4: 嗯，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3: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4: 你随便问。
3: 太好了，
4: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3: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4: 我告诉你没问题。
3: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4: 你说。
3: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哪四？
4: 你看过三国吗？
3: 看过呀。
4: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3: 三国。
4: 三国三个国家。
3: 哪三国？
4: 魏蜀吴。
3: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
4: 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3: 那怎么着？
4: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3: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4: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3: 不是就小人儿
4: 人物？
3: 对，哎，人物
4: 人物。
3: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4: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3: 是，
4: 幸亏你问到我了。
3: 怎么着？
4: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3: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4: 那是
3: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4: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3: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4: 谁的能耐大？
3: 对呀，
4: 这你算问着了。
3: 怎么着？
4: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3: 对呀，
4: 诸葛亮能耐大。
3: 谁？
4: 诸葛亮。
3: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老朱这个同志，
4: 他不叫老朱，
3: 那就叫什么？
4: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3: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4: 能耐大了去了，
3: 你给说说。
4: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3: 还真有文化啊。
4: 那是，
3: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4: 对呀、
3: 诸葛亮能耐最大。
4: 是啊，
3: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4: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3: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4: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4: 对呀、
3: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 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4: 对，
3: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4: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3: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4: 没这个这也没有，
3: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4: 对呀、啊，
3: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嗯，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4: 有
3: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
4: ，
3: 这油灯灭了。
4: 是啊，
3: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嗯，好，我死。嗯，当时就死过去了，
4: 死得够脆生的。
3: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4: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3: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4: 不，没游戏什么事。嗯，没游戏什么事。
3: 这叫有能耐吗？
4: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3: 这不你刚说的吗？
4: 司马懿能耐大呀。
3: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4: 司马懿能耐大。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3: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4: 对呀、啊。
3: 怎么对呀、啊？
4: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3: 为什么呀？
4: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3: 哦，您这是个对比。
4: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
3: 太棒了！
4: 司马懿能耐大。嗯，
3: 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4: 那是，
3: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4: 对，
3: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4: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3: 干嘛？
4: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3: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4: 哪个姨呀、啊？
3: 哪姨呀、啊？
4: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3: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4: 司马懿，
3: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4: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3: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4: 能耐大了去了。
3: 你说说，
4: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3: 哎，人说的真对。
4: 那是
3: 最后三藩归一统。
4: 对了，
3: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4: 有什么事
3: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嗯，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4: 什么典故啊？
3: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啊、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4: 对，
3: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嗯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4: 怎么不走了？
3: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4: 为什么？
3: 跟宣武合并了。
4: 嗯，不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3: 这哪儿的事儿啊？
4: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3: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4: 对呀、
3: 啊，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4: 是啊，
3: 这叫请君入瓮啊，
4: 空城计、啊。
3: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4: 是，
3: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嗯，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4: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3: 短信
4: 也没有。
3: 那得有个方式，
4: 踏马蓝旗。
3: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嗯、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4: 么么哒，
3: 一个语气助词。
4: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3: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4: 怎么又不走了？
3: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4: 这是调回来了。哎，
3: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4: 对呀、啊、
3: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4: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3: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4: 赵云能耐大呀。
3: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4: 这赵云能耐大呀。
3: 这怎么回事？
4: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3: 对呀、啊、
4: 还是一个参照物。
3: 又来一个、
4: 对呀、啊、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嗯、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3: 得，您的意思是
4: 赵云能耐大？
3: 赵云有什么能耐？
4: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3: 你说说，
4: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3: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4: 怎么了？
3: 你累了？
4: 我不累，
3: 赵云累了。
4: 赵云累了干嘛呀？
3: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4: 就这出露脸呢？
3: 那弯是现眼。
4: 怎么就现眼了？
3: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4: 啊，这倒是。
3: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不对？你玩命啊！
4: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3: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
3: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4: 张飞能耐大呀。
3: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4: 吕布能耐大呀。
3: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4: 曹操能耐大呀。
3: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4: 周瑜能耐大呀。
3: 让诸葛亮气死了，
4: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3: 你掉环岛里了。
4: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3: 你说啊，谁能耐大？
4: 你能耐大。
3: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4: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3: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3: 您说什么？
4: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3: 我就知道。
4: 你知道啊？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3: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4: 什么话？
3: 你胎里就带着毒，
4: 那叫态度。
3: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4: 我态度怎么了？
3: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4: 有师傅。
3: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4: 我是这模样吗？
3: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嗯，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4: 我上那干嘛去？
3: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4: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3: 鞠躬吧，
4: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3: 猪尾巴吃多了，
4: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3: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4: 你不让鞠躬吗？
3: 鞠躬讲究度数，
4: 多少度啊？
3: 360度。
4: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3: 那怎么着？
4: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3: 90度一躬到地，
4: 给您鞠躬了，
3: 鞠吧。默哀来了，
4: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3: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4: 我还得乐着点，
3: 多新鲜啊！
4: 你说乐不就完了？
3: 再来吧，
4: 给您鞠躬了。
3: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4: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4: 那你不说乐吗？
3: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4: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3: 鞠躬吧，
4: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3: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4: 找您来了。
3: 知道我有能耐？
4: 知道你有能耐。
3: 知道我有本事？
4: 知道你有本事。
3: 我有什么本事？
4: 你会尿炕。
3: 我会尿炕像话吗？
4: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3: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4: 谁的能耐最大？
3: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嗯，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啊，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嗯，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4: 对，
3: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啊，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4: 忘不了您的。
3: 再给我鞠躬吧。
4: 给您鞠躬了。
3: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4: 谁呀？
3: 奥特曼。
4: 别说了。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

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他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西装走进雪，他来到了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是我们盼望的救星来了吗？
1: 香。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 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遗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他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讲了无极甄氏红颜薄命的故事，一代美女加才女，最后落了个是凄凉下场。无极甄氏和她的婆婆呀，也就是曹丕的母亲，都安葬在邺城，而曹操死后也葬在了他一生经营的邺都城西。曹操葬在邺城，这本来是历史常识，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谁也没有想到，千年之后，曹操的墓葬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2008年呢，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的大事。什么事呢？那就是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以西，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发掘出来了曹操墓，一时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那么这个墓究竟是不是曹操墓呢？曹操死了以后究竟葬在哪里呢？我们还得回到1000多年前的东汉末年，看看曹操入葬的过程。在公元218年，曹操的身体越来越差，他预感到自己阳寿将近，就颁布了一道遗令。一般平头百姓临死的时候遗言就叫遗嘱，人家曹操啊，那是丞相，是魏王，所以人家写的那叫遗令，上面交代了哪些事情呢？曹操说了，要把我葬在贫瘠的土地上，最好是葬在西门豹祠西边的土岗上，还有啊，用我平时穿的衣服下葬就好了，不用金银珠宝陪葬。另外，陵墓的前面不要修建什么建，不要高大的封土，简单一点好。公元220年的3月15日，还没出正月，曹操就在河南洛阳病逝了，享年66岁。他的灵柩运回了他的根据地邺城之后，就埋葬在他亲手选定的邺城西边的土岗上，当时被称为高陵，因为这地方地处邺城的西面，后世呢也称为西陵。曹丕也是个孝顺的儿子，尽管啊曹操的要求跟他的地位不太相符，但是最终所有的后事都是按照曹操的遗愿来操办的，非常的节俭。陵墓里除了4箱子送终的衣服，就是一些质朴无华的陶制的名器，根本就没有那些金银珠宝、夜明珠之类的奢侈品，更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造出来的兵马俑来陪葬。而且曹操陵墓的前面也没有任何标志性的建筑，只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陪伴着曹操。
6: 曹操这一生是南征北战，成就了辉煌的霸业，但是最终也不过是一抔黄土掩风流。时光流走，岁月变迁，到了后来，曹操陵墓的具体位置竟然是被混淆，变成了一个神秘的所在。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在南北朝时期啊，曹操西陵上的那一片树林仍然是一个显赫的标志， 站在铜雀台上，他的陵墓一眼就能够看到。在唐朝的贞观十九年的二月，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途中，曾经拜谒了曹操的西陵，还挥毫泼墨写了一首祭魏武帝文。这就说明啊，在唐朝的初年，曹操的陵墓依然保存得完好。到了唐朝中后期，我们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家李吉甫，他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在第二十卷当中非常明确地记载，曹操西陵在邺城西30里的地方，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但是时光流转，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埋葬了从后赵到东魏、北齐等朝的历代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高大壮观，远远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呢不读史书，只知道这里有一个曹操墓，但是这么多的陵墓，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墓。等到了北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知道曹操墓的确切位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北宋的大文豪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这首诗当中得到证明。这相州啊，就是如今的安阳。王安石诗中写道：青山卢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秋。他呢感叹着曹操功名盖世，但最终还是被埋葬在泥土之中。可见铜雀台西边有八九座高大的墓冢，究竟哪一座是曹操的呢？早已经混淆不清了。
6: 名声远播，曹阿瞒陵墓真真假假，为何话题不断？捕风捉影，72疑冢，虚虚实实，何以成为奇谈？
5: 曹操这么大的名气，他的陵墓为什么会被后人混淆呢？后世有的学者们推测，可能啊，跟漳河水泛滥有关。因为在《唐书·旧五代史》当中，有关这漳河水引发的灾害记载至少有5-6条，所以他们就推测说，曹操墓在漳河水泛滥的时候可能被冲毁了。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外行的结论，因为曹操墓本来它就没有高大的封土，高岗上的树木那就是标志，但是后来这树木被砍伐了，那时候

0: 又没有人给他建一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所以人们找不到，很正常。这也正是曹操曹孟德的本意。但是谁让你曹操曹安满在历史上名气这么大呢？所以从南北朝开始，围绕着曹操的西陵就有了许多的民间传说。其中一个人访的树衣记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传闻说，在魏武帝陵墓中有一孔清泉，泉水竟然带着芬芳的香气，因此民间称为香水。另一则传闻说，曹操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和石犬，就那石头雕刻的狗。这样的传闻显然是地方文人胡编的，根本就不靠谱。你想想，按照常理来推断，曹操肯定不会把自己埋葬在湿漉漉的泉水旁边，而且《三国志》《资治通鉴》这些比较严肃的正史都明确地记载，曹操的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陪葬品。但无论如何，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们对曹操的陵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后来就有了曹操七十二遗冢的传闻，而且是越传越邪乎。曹操真的建造过七十二遗冢吗？这种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曹操建造七十二座空坟的说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很有可能最早是那些盗墓者胡编乱造的，因为啊，他们把西门豹祠附近的这些山头挖了一个遍，结果一无所获，什么宝贝没捞着，不甘心呐，又怕那同行耻笑，于是就编造了这么个说法，用来安慰自己。这呢，也是古代盗墓贼的阿 Q 精神。那么这七十二遗冢的传闻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开来的呢？那就是在两宋时期。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统治者是非常草包，打仗的时候是软趴趴的，没什么能耐，简直就是稀泥糊不上墙。但是呢，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却自我感觉良好，从不反思自己王朝的软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去批判古人，评论前史。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文人们不读史书，不看《后汉书》《三国志》，热衷于玩弄诗词，糟蹋历史。这不，曹操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就开始侮辱曹操的人格，把曹操呢丑化成一代奸雄。所以在宋朝的戏剧里，曹操白脸奸臣的形象那就开始形成了。与此同时，有关曹操在漳河上建造七十二遗冢的传闻也就越传越邪乎，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这个传闻的原创作者、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现在已经很难查清了。但是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朝时期的大臣，叫郁英父。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他说：生前七天绝汉同，死后七人设遗冢，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只许绝尽遗冢七十二，必有遗冢葬君师。口气很大。另外呢，南宋的大诗人范成大曾经出使金朝，经过邺城，还写了七十二冢的诗一首，流传也很广。这七十二遗冢的说法一直是非常的流行，元明清时期不断的出现在那小说当中，尤其是明代的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把那曹操描写成了一个生性多疑的奸雄，说他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被仇家毁坏，他自己建造了七十二座空坟，而且这还成了曹操多疑、心急深沉的所谓证据。更加可笑的是，这种说法居然他写进了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里，那真是太过荒唐。其实呢， 在河北省临漳县

0: 蒋武城及磁县西门城这一带的确有很多座山丘一样的墓冢，民间就认为那是曹操的72遗冢，有人认为啊，其中必有一座是曹操墓。但是从晚清到民国，这些所谓的曹操遗冢被盗墓贼挖了一个遍，却没有发现跟曹操有关的东西。有些陵墓经过解放以来的抢救性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的墓志文物，证明呢，那全都是北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后妃公主，有名有姓。比方说吧，有高阳的墓、兰陵王的墓、如如公主的墓等等等等，一共有50多座，但是他们跟曹操墓没有任何的瓜葛。
1: 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关于曹操墓，历史有明确记载，千万呢就不要相信那些无聊的传说。也许啊，这也是曹操的智慧吧。仅仅是一个不封不树，不做任何标记，就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那么曹操墓到底在哪儿呢？专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经过考证挖掘，他们又有什么研究发现呢？
0: 河北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考证和实地勘察以后，就把这曹操墓锁定在河北省磁县蒋武城的西部，以及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大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说为什么要锁定在这里呢？因为啊，曹操生前对自己的墓地的位置都有明确的安排，他在他的遗令当中明确地表示要葬于邺城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经过考古研究发现呢，这方圆5公里的范围，它非常符合曹操遗令当中对于这方位的描述。此外，曹操在遗令当中还提到，自己的后代要登上铜雀台向西眺望的时候，要能够看到自己的墓地。从铜雀台遗址登高向西看，这方圆5公里一目了然。曹操死了以后，曹丕等人也不敢违抗他的遗令，因此与西门豹祠相近，那就成了寻找曹操墓的一个重要坐标。文物部门在临漳县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西门豹祠重建的时间等重要的情况，而这块石刻呢，恰恰来自学者们圈定的方圆5公里的范围之内。由于曹操提倡节俭，不肯为自己的陵墓多费银钱，所以他死后没几年，这陵墓上的祭奠经过风雨日晒就损坏了。由于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那盗墓贼他也懒得光顾。再加上此后的烽火战乱、朝代更替，人们离乡背井，想要活下去讨口饭吃都成问题，谁还会去关注曹操的墓地会变成什么样呢？慢慢的，曹操墓地就混淆在后来新建的那些帝王贵胄的陵墓之中，从此就无人知晓了。可是这位英武一生的魏王曹操还有他的子孙后代，万万想不到的，曹操崇尚节俭，彻底颠覆了东汉以来厚葬之风，并且身体力行对自己的后事简单处理，却被后人误读，认为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座空坟，还成为他阴险狡诈的一个重要佐证。我们呢，不能不叹息，这文学作品的力量它实在太大了，这也是曹操身后的一种悲哀吧。那么曹操陵墓究竟在何处？2008年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1: 举国震惊，邺城西郊挖出何人墓葬？学界困扰，墓葬主人究竟是否魏王？
0: 这件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邺城的西郊，就是在西门豹祠遗址的附近，发掘出来了曹操的墓葬。我一直在关注这曹操墓的发掘和争论，接受过若干家媒体的采访，我坚信这就是曹操墓，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三。第一，这的确它是东汉诸侯王一级的葬制，

0: 而东汉末年在邺城周边安葬的诸侯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曹操，没有第二个人。第二，这墓葬当中他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千真万确，他完全符合曹操的身份。有些很外行的人就说了，曹操没有当皇帝怎么会埋葬着武王的石牌呢？其实曹操是汉献帝封的魏王，谥号武王，魏武王那就是曹操，所以埋葬的时候用他的谥号魏武王，他合情合理。第三，这座墓的位置它就在邺城的西郊，跟西门豹祠相距15里，而且正好位于邺城西面30里的范围内，登上邺城三台正好能看到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跟曹操遗令当中的内容完全吻合，还有曹丕哀册当中的记载也完全吻合。很多学者在安阳发掘这个墓之前早就推测过，说曹操墓他应该在这一片，现如今恰恰证实这些学者的推测是正确的。可是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曹操墓当中出土了玉石玛瑙，甚至还有人说这些金玉玛瑙价值2000多万。于是很多人就质疑说，曹操说了墓葬之中不藏金玉珍宝，这岂不是跟曹操之前交代的事情有出入吗？其实啊，这些玉石玛瑙那是曹操衣服上的小饰品，里面既没有玉璧，也没有大型祭祀用的玉器，没有玉制的随葬品，所以它不是真正的玉制珍宝。曹操作为一代豪杰，虽然不是帝王，但他是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和他的子孙在河北留下的许多千古传颂的故事，也留下了千古遗宗，至今在我们华北地区的许多水利工程历史上还记载着曹操当年开凿河渠的功业。这正是曹操高陵唱连葬，不封不树荒土岗，东汉侯王为一墓，哪来一种说虚妄。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面啊，我在高中贡面，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面。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2018年5月2日凌晨4时许，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在华东医院过世，享年94岁。从周旋白光的时代穿越而来的王丹凤，留给世人的不只是一个女明星的风光故事，更是一位伟大女性一步一脚印的来时路，一个自尊自强的魅力身影。海魂、女理发师、桃花扇、护士日记，自16岁从影以来，王丹凤塑造了60多个经典的荧幕形象。她是成名于上海滩的高产女星，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影迷心中念念不忘的白衣天使。那么她为什么能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得到认可？她又是怎样在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永葆青春的？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王丹凤，小燕子飞走了。
1: 1962年的春天，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南京理发店，每天一大早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排队守候的市民并不是为了来理发，那么他们是为什么而来呢？原来几天前，坊间传出小道消息，一位电影明星为了准备下一部影片，正在店里拜名姐刘瑞卿为师。消息不胫而走，理发店的门口就天天排起了长队，来的都是影迷，站一上午只为一睹芳容。而这位电影明星就是风华绝代、人如其名的王丹凤。
2: 柳叶眉、桃花眼、樱桃小嘴、鹅蛋脸，这张面孔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标准美人的典范。如果要说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十大最美的中国女明星，王丹凤肯定榜上有名。
3: 桃花长娘，你就亲来吧。
2: 就在一年前的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工作会议代表时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22个大明星，新中国已成立12年了，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呢？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吗？后来经各大电影制片厂推荐和广大观众评选，确定了22大明星，王丹凤就是其中之一。1962年，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电影院都挂出了他们的照片。
4: 原来挂的苏联的那个照片是叫功勋演员，但周恩来他提出的22大明星是明星的概念，他是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那个老百姓心目中的一种明星形象，在当时的政治空间下是相当不容易的。也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内心深处，他对电影的那种认定有这么一种文化意识在里边的。
2: 在上海市最繁华的淮海路北端，藏着一个绿荫葱茏的静谧别院，这里被称为陕南村，曾经是老上海著名的高档公寓。角落里不起眼的159号楼是这里流传故事最多的一栋。就在这栋小楼的2层，我们找到了一个布局雅致的套间，这里就是著名演员王丹凤的寓所。他时常说自己走进电影圈是误打误撞，令人不得不好奇的是，和这些与他同时期成名的影星相比，他的艺术生涯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截然不同的2个时代。如何能在2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认可，是人们最大的疑问。
1: 40年代初，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租界的高墙阻隔了弥漫的硝烟，空气中仍残留着纸醉金迷的味道。1941年，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一位爱国女中刚满16岁的初3学生，放学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乖巧地回家，而是悄悄地被一位青年演员带进了合众电影公司的大门。这就是徐家汇合众电影公司的拍摄现场，正在拍摄的电影叫《龙潭虎穴》，这是王丹凤第一次见到荧幕背后神秘的造梦工厂。 荧光闪闪的镁光灯和摄影机让她充满了好奇。当时还懵懵懂懂的小姑娘不会想到，她那双闪烁的大眼睛已经引起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注意，而这次短暂的际遇将彻底改变她的一生。
0: 16岁的王丹凤是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正巧她家邻居在电影厂工作，于是王丹凤就央求邻居带她去电影厂见识见识。当时著名导演朱石林正在拍戏，没想到第一眼见到王丹凤，朱石林导演就被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吸引住了，当即决定让她来试一个镜头。
2: 第一次试镜，王丹凤扮成了一个端茶水的小丫头，而就是这一个镜头让导演看到了她身上的潜质。
5: 你愿意不愿意拍戏啊？假使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我高兴得不得了。
2: 20世纪30年代就编剧了《故都春梦》《恋爱与义务》等名作的朱石林，在上海影坛早已声名鹊起。初次见面就能得到著名导演的赏识，16岁的女孩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跃。然而做演员的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事实上，中国电影女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在五四运动背景下诞生的新型女性群体，20世纪20年代初才率先出现在上海。但直到40年代，女明星仍然有着进步和堕落并存的双重意义。人们并没有把这些五彩画报上的女明星与出入风月场所的舞女歌女完全区别开来，一边是父辈难以动摇的成见，一边是自己热切的理想，到底该如何取舍？王丹凤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5: 但是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有这么好的机会，我求都求不到了，现在人家可以接受我，你就让我去吧。那个时候我在爱国女中念书，那么我书也不念了，那么我妈妈也没有办法。
2: 刚刚进入电影公司的王丹凤就像一张白纸，既没有专业基础，更没有演出经验，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王丹凤自己都充满疑问。幸运的是，作为启蒙老师的朱石林给了她很大的帮助，他让王丹凤多读经典的小说和剧本，学会在字里行间揣摩人物的心理动作。
6: 妈妈，我不是一个男孩子，害他生气，别骂我是一个倒霉鬼，看见我就生气。
2: 在片场的耳濡目染让王丹凤很快进入的状态，合众电影公司不久就决定与他签订3年的拍片合约。
0: 王丹凤的本名叫王玉凤，来到合众电影公司拍戏的第一天，朱石林导演念叨着王玉凤这3个字，说当一个演员不容易，就算是一个名字也得做一番斟酌。王玉凤读起来很拗口又喊不响，我建议改个名字吧，就叫王丹凤，有丹凤朝阳的意思。从这一天开始，王玉凤就正式改名为王丹凤，并在影片《灵与肉》中饰演了一个女大学生。
2: 丹凤朝阳意为贤才生逢名时，朱石林似乎有种预

0: 不同时代背景和风格的作品，从丫鬟、歌女、招待员到工人、护士、农民、理发师，可以说王丹凤所扮演的女性角色折射出摇摇欲坠的旧中国是如何一步步的向新中国走来。
1: 从1942年到1947年，王丹凤主演了30余部影片，报刊上经常出现她的名字，她也成为上海电影界拍片最多的高产女星之一。刚刚在影坛崭露头角，国内动荡的时局却没能让这朵出水芙蓉持续绽放。此时的上海正处于内忧外患不绝的严峻关头，很多进步影人为免于迫害都已南下香港，大部分商业电影公司也为躲避战火纷纷撤离。
2: 因为这个整个上海在动乱当中都很乱了，非常乱，所以呢有很多老板就开始把资金挪到香港去，把香港相对稳定作为一个拍片基地。那么主要是香港人到上海，上海人到香港拍片，这两个城市的互动在民国时期是非常频繁的。
1: 1948年初，一封香港来的邮件辗转递到上海，刚刚成立不久的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向王丹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但此时离开故土，没有人能确定今后是否还有机会回来。从内地赴港的行业精英集萃，使香港影坛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但故乡的炮火仍在持续，落脚他乡的人们时常仍感到前途未卜。来到香港短短2年的时间，王丹凤主演了不少风格各异的影片，事业正有起色。而此时一江之隔的对岸传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振奋人心的声音。这是一份1950年1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周末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张题为《香港同胞劳军团出发》的照片。在这些模糊人影之中，有一个正是王丹凤。这次慰问的核心成员都是来自于一个香港电影圈中被称为“读书会”的地下组织，主持者是进步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在广州军营里，王丹凤见到的训练有素、精神昂扬的解放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来照顾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如家人般亲切，他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真的是一片新天地了。就在这年年底，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王丹凤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渡轮，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
0: 如果说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一首关于童年时代的儿歌，那么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属于他们的儿歌一定是这首旋律悠扬、朗朗上口的《小燕子》。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很少知道，这首歌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全国广为传唱，它的原唱者并不是专业歌手，而是扮演美丽护士简素华的王丹凤老师。在一篇题为《我第一次扮演一个坚强的姑娘》的文章中，她这样写道：我从事电影工作以来也有15年了，扮演的角色大多数是旧社会里被压迫受欺凌的牺牲者，或者是一个弱小的可怜虫。今天我扮演这样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在我还是第一次。
1: 这是1957年由王丹凤主演的影片《护士日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这首《小燕子》经过王丹凤的柔情演绎，也成为久经传唱的金曲。

这个唱《小燕子的歌》，他是火到什么程度？就仅次于周璇唱《天涯歌女》和《四季歌》。上影画报，因为我们家就定，我爸是每期都买。前面几期有一个就是胡适人级别，王丹凤背着个医药都在那站着，我就小时候记得清清楚楚。

0: 王丹凤的影片中扮演的是一位刚刚从护校毕业的年轻护士简素华，面临择业分配，她没有选择留在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而是一腔热血地奔赴边疆支援建设。虽然此时33岁的王丹凤已经是位老演员了，但没有人知道刚刚接到这个角色时她内心前所未有的忐忑。
1: 否则的话她就要说我们是强迫命令。
2: 不，她怎么可以，校长，我不愿意这样做。
0: 从1951年回到上海，这已是第七个年头，能够扮演一个新中国新女性的角色，是每一个跟她一样成名于民国影坛的女演员都迫切等待的机遇。
2: 要有什么冲突呢？
0: 自1953年经过思想改造的电影演员被正式纳入知识分子队伍，他们获得了尊重，但戴着上海滩女明星的帽子，他们又面临着重塑自我的挑战，不少人都从荧幕中心滑向了边缘。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让文艺界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很快，上影厂决定投拍反映知识分子新面貌的《护士日记》，但一开始定下的女一号并不是王丹凤。导演陶金本来有意想把简素华这个角色留给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儿出演，但一听王丹凤有意参演，很快就拍板换人。原来演员出身的陶金在解放前和王丹凤同时在香港拍片，曾结下深厚的友谊。1949年后，陶金转型导演获得成功，而王丹凤却退居二线。陶金深知这次机会对王丹凤来说意义重大，
2: 一切都要你自己当心了。
0: 1957年的春天，王丹凤终于接到拍摄通知，她对老朋友的信任尤为感激，决心为了这个角色全力以赴。时值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5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各地的工业建设正如火如荼，陶金特意把影片的外景地定在了正在建设中的包钢。坐上北上的火车，几乎从来没有脱离过城市生活的王丹凤大开眼界。一路上，王丹凤亲眼见到了荒漠里拔地而起的烟囱和厂房，源源不断的卡车队伍和冒着大雪顶风装机的工人们，这一切都让她深受触动。

0: 护士日记中有一场戏，王丹凤饰演的女主角简素华要爬钢梯上主厂房的顶部去给工人师傅送药。主厂房框架顶端的宽度不足半米，王丹凤背着药箱在塞外凌厉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只小试了一下，导演就赶忙从工人师傅中另找替身了。通过这件事，王丹凤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对这些面对艰苦环境毫无怨言的工人师傅们无比敬佩。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演员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要演好一个角色，就必须深入生活，体会角色的内心世界。
1: 这部影片上映后，王丹凤不畏艰险，勇于坚持自我的形象，一举颠覆了人们对她只能演逆来顺受的旧式女性的看法，很快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女护士就成为了新中国绝大部分男青年最为理想的择偶对象。从懵懂的一腔热血到由内而外的脱胎换骨，王丹凤终于在通往新时代的列车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 二十二大这个电影明星，你仔细研究，它里边它是很讲究的，尤其上影厂的这批人，咱们说长影厂的、八一厂的，对吧？再就不用说了，都是一些进步的一些电影工作者，但尤其像王丹凤这样的。对吧，一个旅馆的一个小姑娘，她一夜之间红起来，她有一个电影明星到一个电影艺术家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啊，这也是说明我们国家解放以后她电影政策还是有弹性的，她作为一个老百姓心目当中有亲近感的一种电影明星出现的。
1: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起，王丹凤主演了《海魂》《春满人间》《向阳花开》《女理发师》《桃花扇》等十余部风格各异的影片，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1980年，56岁的王丹凤在《玉色蝴蝶》中饰演了年龄跨度达40多岁的日本姑娘竹内君代。当人们见到年近花甲的王丹凤换上学生装的扮相时，不得不感慨：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执着与认真造就的美，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暗淡。

这是1957年王丹凤在电影《护士日记》中演唱的主题曲《小燕子》。影片上映后，这首歌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伴随着一代代人成长的经典儿歌。在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93岁高龄的王丹凤在家人的陪同下坐着轮椅来到现场。一头银发的她仪态万千，声音依旧清脆。主持人忍不住感叹，您是永远的小燕子。如今声音犹在耳边，但小燕子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7年6月2号，整个清华园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北平高校一众名师齐聚于此，为投湖自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举行道别仪式。这时，一位身材瘦削、着玄色长衫的中年人，步履沉重地走到灵前，缓缓撩起长衫下摆，双膝跪地，向逝者磕头，做最后的告别。事后，他又挥毫撰写铭文：“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礼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这个有点羸弱的中年人，就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及史学家、语言学家、古文学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尽管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梁启超先生提到他，总会谦逊地说：“他的学问胜过我。”吴宓教授称赞说：“他是当今中国最博学的人。”傅斯年先生更是赞不绝口：“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在那个大家辈出的时代，能得到众多顶级大师的交口称赞，陈寅恪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我们今天带您走进陈寅恪先生。

0: 天阙呢，就必须得说到江西修水的城市家族。修水县呢，在清代的时候啊，叫义宁州，到了民国呢，改叫义宁县。义宁城市啊，那是一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恒阙、陈寅阙。那陈恒阙也叫陈世珍，那是陈寅阙的长兄，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
1: 陈寅阙是真正的世家子弟，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的诗人，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陈寅阙九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祖父和父亲志在变革，一同响应戊戌变法，而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秀手人。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阙。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教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的就学基础。
0: 那么陈家呀，有一个优良的传统，那就是世世代代耕读传家，并且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族规。你比如啊，他能专门的分出一部分田产叫学田，就是专供办学来使用。人家还有奖励措施呢，如果谁写出了一篇优秀论文，奖励500文。如果呢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奖励路费1300文。如果你能考中的话，那不得了，奖励10两银子。这种助学金的制度，那意义重大呀！啊，有了家族的支持，那就免于后顾之忧。在清代，城市家族呢多次这个分家，但这个助学金的制度一直给保留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加大力度，用于啊来培育读书的种子。这就是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啊。
1: 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陈寅阙就遍读经史，勤思敏学。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祖父和密友间的一则闲聊，祖父对好朋友说，以前在老家时有一次生病咳嗽，久治不愈，恰巧门外有药贩叫卖，号称人参治疗咳嗽，药效了得，病急乱投医，就马上买了。没想到几剂汤药下去，咳嗽倒也真好了。祖父又笑着说，事后我仔细一想，人参本是珍贵药材，可受药者却低价贱卖，估计啊，那个不是真人参，而是济泥。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了验证祖父的判断是否正确，陈寅阙查阅了《本草纲目》，然后心悦诚服地告诉祖父说，济泥形似人参，能治咳嗽，本草上确有记载。祖父是爱极了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便选定陈寅阙去日本著名学府深造。13岁的陈寅阙欣然接受，因为他明白，做人可以没野心，但是不能不前行，可以没有天赋异禀，但一定要充实自己。去日本求学，博闻强志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后因足籍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2年后，陈寅阙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等，掌握10几种语言，学问贯古通今。但他没考取一个学位，仿佛文凭不过是废纸一张。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2、3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阙根本瞧不上那种为得个文凭镀金而投机取巧的学生，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2: 陈寅阙他在德国，人家上课他跑去听，听了做笔记，他自己注册是印度学系，他就在那读书啊，没事去听课啊，在家里他就是一种完全是个文人求学游学一样的。 中国传统的游学。

罗家伦先生当时也在柏林大学，他说那个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大概已经可以运用17种文字来阅读不同的典籍，古今中外很少有学者在30岁左右能够阅读到17种的文字，就是在那一辈的学者四书五经念得很好，哲学也念得很好，他在哈佛，他在德国的柏林大学培养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因为笃信读书需先识字，陈云雀花了近7年的时间在德国学习梵文，一种仅存于文献中的死文字。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是一个单词都不认识，每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的难熬。同学们纷纷地选择退学，可是他偏不信邪，他制定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学得神魂颠倒。好多次在他停笔休息时，才惊觉天色已亮，只能自嘲不觉又学了一夜。在被问到累不累的时候，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忘了，只觉得柏林的日出很美。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陈云雀日日钻图书馆查资料，进书店寻稀有文献，购买珍稀文献很是费钱。为了省钱买书，即便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只能穿破旧衣衫。每天一早，他买上少量的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而与他同在德国的其他同学则日夜纵情声色，好不快活。但陈寅却不为所动，他说，人生如茶，凡事只要坚守，或许会苦一阵子，但绝不会苦一辈子。而虚度光阴，学问全无，却是我们留洋学子对自己的最大的不负责。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云雀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的时候，陈云雀和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吩咐厨子做腰花吃，陈云雀却不吃了。杨步伟觉得很奇怪，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云雀回答说，腰花在德国是最便宜的呀。正是这样的坚守，陈云雀在柏林大学顺利修完了梵文，他也拿到了导师的最高评价。陈云雀是由柏到京最成功的学者，是当今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也曾经有学生问陈云雀的夫人唐云说，外传先生懂30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唐云说，没有这么多，也就17种而已。从质子到学者，20年的默默坚守，陈寅却破茧成蝶了。其实世间事本就如此，要想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就需要舍弃使人堕落的欢愉，而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默默努力，慢慢强大，静待时机垂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当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院，欲招聘4位导师，前3位都已经有了着落，先后拿到了聘书，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和汉语言学大家赵元任。当时的陈寅雀在国内是籍籍无名，但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国外学术界极佳的治学口碑。聘请他做导师还有一段逸闻趣事，说有一天校长曹云祥和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的事情，梁启超就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呢？梁启超说，江西修水的陈寅雀，校长有意聘他吗？曹云祥就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于是校长就说了，那他总该有大著吧。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2: 那意思就是说，清华聘教授，国学研究院的教授，怎么能连个著作都没有，连个学衔都没有呢？这梁先生说，哦，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他说，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呢，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
1: 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陈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的无以复加，佩服的五体投地。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曹云祥校长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说：“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这一段呢，在柳青先生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就有这样的记录。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300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其实呢，陈寅恪到清华任教是吴宓教授所推荐的，但是梁启超和曹云祥校长的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绎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所以就广泛地流传开来。离开故国时，陈寅恪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3: 中国当时的学术整个在转轨，他在逐渐使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学界的这么一个转轨的时候，他回来了。所以当时清华是非常非常有条件把这个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一个大的了不起的学者，他并不是说在具体的研究里面给你奉献什么非常具体的结果，而是说他开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
1: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他意识到中学必须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美的。
1: 我们继续走进大师陈寅恪。当时的清华大学是与北大、燕大齐名的国内最高学府，校内名师林立。初入校门的陈寅恪要在这里立定脚跟，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他毫不在意。陈寅恪讲课以前，讲义做的是极为细致，每一课都要求讲得比上次更精彩。授课的时候也总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令人瞠目结舌，搞得很多学生根本听不懂他的课。但是每次到陈寅恪的授课时间，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学生听不懂，教授来听的却不少。朱自清、刚和泰私下要到他的课表，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不误，每课必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常来蹭课。不少学生发现自己教授也爱听他的课，最后就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听得懂的人没有不觉得是一种享受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就曾回忆说，
2: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波蛟曳，愈波愈细，愈波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3: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现在西洋文学陈寅恪先生的不叫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义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所以我对陈先生仍然尊敬，仍然怀念。
4: 当时冯先生大学者名气那比陈先生要响亮得多啊，冯先生老是在陈先生面前呢毕恭毕敬的，陈先生就给他讲啊，他在那一方面点头，一方面什么啊，好像还有很多的体会。当时那学生就感觉到说，凭着冯先生那样一个堂堂的文学院长，那在陈先生面前呢，那都是好像以这个学生自居吧。
1: 因为陈寅恪常常能为人解疑释惑，清华园里奉他为活词书。除了清华的学生，北大、燕大的师生更是三五成群的来偷师，专门坐车来听。学校相距甚远，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甚至还有一些土匪出没打劫。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学生求知。渐渐的，清华园的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的消息在北平高校就传开了。就这样，陈寅恪终于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我们再来看看柳青的文章《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当中的一段描述吧。
5: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没有雀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你却不予纠正？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似乎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 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也随清华师生一同前行，放弃了右眼视网膜的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地离开沦陷区。离开北平前， 他把自己的藏书寄往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也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一个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个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0: 他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子里，风雨一来把那个房子都刮塌掉的，是这种样子的房子。他在这种房子里头也没桌子，就在箱子那里拿个小袋写文章。
6: 邓广明先生在四川李庄的时候住在他楼底下，傅斯年让他住在他楼下，说这陈先生如果有什么事儿啊，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他说他每次跑上去，陈先生都在那睡觉，就是躺在床上呻吟，说哎呀我快死了，我这身体不行啊，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5: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牛津大学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的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1: 陈寅恪的大部分教案在转移途中也不幸丢失，可是站在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他是这样说的：即便书稿尽失，我再次向诸位郑重承诺，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曾经讲过的我也不讲，从今往后的每一堂课我只讲从未被人讲过的。台上说话的人掷地有声，台下听课的人掌声雷动，陈寅恪就是如此霸气。在昆明的日子，躲避日军空袭是联大师生每天必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视力不好，体力又差，只要防空警报一响，总有老师会带领几名学生携着他狂奔逃避，因为大家都已达成共识，说保护学生是为了保护希望，保护陈寅恪是为了保存国粹，都是第一要紧的事。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44年12月12号，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正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2: 他的眼睛就在抗战当中已经成绩填学生成绩表，他已经都不能把人名和成绩对起来了，只能够让他女儿帮他填学生成绩表。抗战胜利以后，他终于到英国去了。去了以后呢，给他请了应该讲是第一流的大夫给他检查，但是他没。

0: 眼睛已经完全没有手术，通过手术不明的疼。
1: 但陈寅却是倔强的。1946年，在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后，陈寅却被清华大学重新请了回去。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却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
2: 57岁的陈寅却有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露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却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失明以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1953年，病重的陈寅却收到了学生蒋天书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完之后，陈寅却大受震动。还没有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当陈寅却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在他的一篇文章《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开头写的就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建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那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却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字的百科全书，陈寅却用去整整10年的时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却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装忽写，一文一史，极其丰富的史料和穿插其间的陈寅却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3: 他是完全通过一个人物来把明末清初这段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给他带出来，百科全书式的这么一个视野给展现出来了。
4: 柳如是别传，我觉得有一点点像陈寅恪先生在晚年眼睛瞎了以后啊，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智力考教。那像不能够直接的去阅读史料的情况下，怎么能够通过记忆，通过助手黄轩的帮助去构思出一个东西来，而且是非常严密的去叙述出那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其实是用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晚年那种非常寂寞的心情。
2: 书稿完成于1964年，陈寅恪74岁。5年后，1969年的10月7号，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地拽着夫人唐云的手，眼角不断地流泪。唐云也是静静地守护着他。陈寅恪没有留下遗嘱。他的一生，每次陈寅恪的一生悄无声息、心无旁骛地坚守，终成一代宗师。如果这个世上真有所谓的开挂的人生，那么也只是厚积薄发的另一个名字罢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有关陈寅恪的故事，可以推荐您去读一本书，叫《陈寅恪的后20年》，这是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当年很快就在全国的读书界引发了陈寅恪热，并且带出许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

风骨等等，还有陈寅恪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那这本书成为90年代三联的标志性读物之一。作者参考了大量的珍贵的档案、访谈和文献等一手资料，一大批和陈文雀有交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有明晰的描写。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这部传记曾经再版，并且做了全面的修订，也补充了新资料和新研究。如果您想读一读，就可以看一看陈寅恪的后20年。那今天要和您共读的这篇文章呢，就来自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先生。那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忆老师陈寅恪》，我们选读其中的一部分。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的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伍，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了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著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的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西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加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1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根廷大学，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义，
可我这个图却不太高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0: 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曹操一代枭雄魂归黄土，司马氏改弦更张，建立西晋。可是这个短命的王朝没有在河北一带留下多少遗迹，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呢，就讲到了东晋十六国。当时正逢乱世，天下群雄并起，河北成了各路豪杰争霸赛的主战场之一。燕赵之地烽烟起，四方兵马谁占先？是谁头一个在河北做了皇帝？他又在哪里建起了都城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话说西晋的末年，朝廷啊重用外戚，政治腐败，司马氏的天下已经坏透了根了。皇后贾南风在宫廷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引发了一出八王之乱。这场乱子从后宫蔓延到了朝廷，紧接着就感染了整个社会。河北山西的封疆大吏们为了争夺权势就撕破了脸。这时候河北境内的幽州城里冒出了一个叫王俊的人物，他是一位西汉贵族的私生子，继承了一大批产业，还娶了王氏的公主，当上了驸马都尉。先是去镇守河南的许昌，后来又去镇守北京这一带的幽州。占着幽州的军阀王俊，他就勾结北方少数民族鲜卑部落，向着南方就进行扩张。他在赵州城里跟西晋的诸侯王大战了300个回合，在战场上占了不少的便宜。王俊呢，趁着机会一路就南下，烧杀抢掠，一直进攻到了河北的邺城，把那里的老百姓霍霍的没了活路，又把如今石家庄这一带扫荡了一遍。王俊手下的这些鲜卑兵丁不光抢钱抢东西，他还抢老乡家里的女人。王俊呢，觉得鲜卑人干的这事儿有点过分，就下令凡是歇藏女人者斩首。这道命令传下来，鲜卑人没有把抢来的女人放走，而是把8000多名啊汉族妇女赶到了易水河里，活活淹死。
2: 哎，好一阵兵荒马乱，叹一场民不聊生。就在那个年头当中，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天下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历史进入到了五胡十六国分裂时期，匈奴单于乘机南下，攻破长安，杀了大殿上的西晋皇帝，西晋的历史就此就翻了篇了。司马氏这一溜烟的就逃到了江南，重打锣鼓另开张，在那儿建立了东晋。这说话间，十六国时期第一位在河北建立王朝的皇帝就正式登场了，他又是何许人呢？
1: 他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出身的帝王，叫石勒，他字世龙，是羯族人，部落小族的儿子，本是上党武乡县人，也就是如今山西榆社县。石勒小时候家庭条件是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却在生活当中摔打出一身的好武艺，骑马射箭的成绩都很不错。有段日子呢，山西闹了饥荒，他就被太原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拉去做了壮丁。因为石勒这个人是个倔脾气，所以没少挨人家揍。司马腾看着这石勒就心烦，干脆把他连带着一批奴隶就卖到了山东。石勒啊，被转手卖到了山东茌平县的石欢家。这户人家呢，挨着一个木马厂，跟魏郡的范码头牧姬桑是常常来往。石勒凭着善于相马的本领，就投靠了姬桑，又召集了8位骑马的高手，凑了一个强盗团伙。他们招兵买马，又引来了10个人，统共号称

0: 十八旗，石勒凭着这十八旗的势力到处搞粮抢，用抢来的物资、马匹、金银珠宝去跟那吉桑啊交朋友。这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就连石勒这个名字那也是吉桑替他取的。话说这公元305年，当时西晋的王室的一个军事干部叫公师范，他自称将军，在赵魏之地，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的南部，就开始起兵。吉桑和石勒领着他的牧民几百人就投奔了他。这时候河北南部的重镇邺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临漳的邺镇，遭了殃。这并州刺史司马腾趁火打劫，带着他山西几万人的队伍就跑到这儿来抢粮食，顺手就把邺城的地方给占了。这可是冤家路窄，这司马腾竟然主动地跑到了石勒的跟前。这一回石勒打定主意要把这新仇旧恨一块报，他就跟着这公师藩一路夺郡县杀官吏，就当上了这公师藩夫人的前队督。在军队进攻邺城的时候，这公师藩啊，他死在了沙场之上。石勒和吉桑带兵突围，又招了一帮山野之间的亡命徒，再度壮大队伍。到了公元307年，吉桑呢自称大将军，让石勒当他的前驱。这一下石勒实现了人生当中跨越式的发展，从受气的奴隶就变成了威武的将军。他带兵进攻邺城，大败司马腾，一口气杀了上万人，抢了很多的女人和珍宝，最后扬长而去。这一场发生在东晋永嘉年间的战争，就是史书上说的永嘉之乱。
1: 燕赵争霸，各路人马如何出奇制胜？三家争雄，各路豪杰谁能执掌乾坤？
0: 永嘉年间的这场大战，石勒被晋军打的是落花流水，一路逃到了山西，投奔了匈奴建立的汉朝政权。这匈奴皇帝呢，为了利用石勒这伙人帮着他打天下，就委派他们呢到了河北的冀州。石勒带兵从景行关东出太行山，就去攻打位于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这一带的常山郡城。晋国的大将王俊呢，带着兵马就前来迎战，愣是把这个石勒打得找不着北。石勒就掉头南下，在赵县的战场上找回了面子，又接着向南进发，占领了邺城。他趁着胜利的势头就转向东边，攻克了河北省平向县西北的巨鹿郡的郡城，收服各郡县的归降大军有20多万人。石勒利用刚刚到手的大军再次北上进攻常山郡城。王俊一看这架势，恐怕是招架不住了，赶紧就找鲜卑人借来了他的骑兵。两方的军队就在如今石家庄市鹿泉市丰龙山这一带展开激战。石勒又一次输在了王俊的手下，不得已就撤到了南边。他一路南下就来到了襄国，这襄国啊就是现在的邢台。撤军的路上，这石勒呢搂草打兔子，俘虏了不少的氏族后代，就把他们这些人凑到一起，号称君子营，其中以赵郡的张斌为盟主，开始重用这些汉人的精英们，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核心智囊团。石勒在邢台建立了根据地，又按照张斌的主意在附近是广收粮草，征集物资，一来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二来也要震慑王俊。石勒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圈，他的统治区域北到易水，南至黄河，西至上党，东至山东的兖州，渐渐地就成了当时河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割据势力。而晋王朝呢，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就只剩下了王俊和刘琨这两股残余势力。那这刘琨又是何许人呢？这位啊，东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祖籍中山卫昌，也就是现在河北的无极县。说起来，那他还是曹丕的夫人无极真氏的老乡，他跟刘备啊都认同一个祖宗，都自称呢 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这刘琨可以称得上一位少年英雄，岁数不大的时候名气就已经很大，那小伙子一身的英雄豪气，模样长得也非常帅，而且他打小就揣着一个英雄梦，曾经立志说要真格代旦，保家卫国，就是说他振着武器要等到天亮，可见他这报国之心是多么的心切。这禁书当中还记载刘琨和他的好朋友闻鸡起舞，就是听到公鸡打鸣那就起床练功夫。中国的成语真格代旦、闻鸡起舞，那都是从刘琨这儿来的。西晋末年呢，刘琨就被委任为并州刺史，成为镇守太原、管辖山西的封疆大吏。他领兵抗击匈奴，维持社稷，但是在当时那么腐败透顶的晋王朝里，这刘琨呢、是空有报国之志，可惜无力回天，命中注定他要在河北跟石勒展开一场持久战。于是这石勒、王俊、刘琨三分河北，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对于这刘琨来说，心里最恨的那是匈奴，他密谋着要在十月讨伐匈奴汉朝的都城，没想到呢提前走入了封城，这匈奴的汉地先下手为强，就进攻刘琨的根据地并州太原。刘琨可没想到匈奴有这么一下子，只好退到了太行山的东边，把他的部队收容在了昌山郡和定州这一带。匈奴的骑兵没有手软，骑兵压境，让这刘琨损失了两员大将和不少的兵丁，匈奴军就攻占了刘琨的地盘，还杀了刘琨的父母亲和他的亲属，国仇家恨聚在一起，这刘琨发誓只要有一口气在，一定要报这个仇。第二年刘琨打算好了要杀回晋阳去，可是还没有跨过太行山就遭到了匈奴大军的攻击，提前说好的来帮他的那些晋朝将领们一个都没露面，刘琨兵败庐山岛，只剩下几十个随从跟着他逃回了昌山郡城。不久之后刘琨从鲜卑人那里借来了援兵，一举打败了匈奴兵，重新回到了晋阳，想着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时候占着幽州的王俊也没有闲着，他联合辽东的乌桓、鲜卑，趁着晋王朝内部的动乱，他呀立了一个假太子，这王俊自己呢就坐上了尚书令，安插亲信，控制朝廷，简直那就是当年的董卓再现江湖。野心勃勃的王俊带着鲜卑部落的几万人马就南下进攻石勒的都城相国，又打起了整个河北的主意。
1: 此时此刻，这石勒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怎么能在河北一带获得胜算？他想出了一个阴招，写信呐、跟这个刘琨说了一通软话，离间刘琨、王俊之间的关系。本来刘王两家就不是一路人呐，如今又受了石勒这一番挑拨，刘琨又会作何感想呢？
0: 这信送到了刘琨手里，他觉得十分的安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正被孤立在山西的中部，四周全是匈奴的地盘，如果石勒入了匈奴的伙，刘琨的处境一定会更加艰难。所以刘琨看到了石勒举起了橄榄枝，很乐意给他结成联盟，为他提供方便。石勒这一招很是奏效，往后再从刘琨的地盘上借道去打王俊，沿途呢都是绿灯，他的利间之计就成功了，趁机向王俊发起了集中攻击。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俊一个部下派出信使想要向石勒投降，石勒就着这事儿动了动脑筋，把这信使的脑袋砍下来，然后献给了王俊，说是您威震天下，我不得不服，瞧瞧，这就是我要归降你的决心。 施乐的好话说了

0: 还献上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说是要把这王俊当成主公，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王俊没有禁得住这忽悠，真认为自己成为河北这一片的一号人物。他身边的谋士们都怀疑这事儿有诈，可是王俊就是不听，发话说要请施乐来见我。施乐就领兵到了幽州，刚进城门那就翻了脸，杀了王俊手下一万多精兵，紧接着就冲进了王俊的宫殿，狠狠地数落了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一系列的罪行，把这个王俊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施乐好不容易说痛快了，又派人把这个王俊押回了自己的根据地襄国，就是现在的邢台，把他砍头示众，又把这颗人头献给了匈奴的汉帝。就这么着，石勒成功地消灭了河北地面上的狠角王俊，彻底清理了这一部东晋的残余势力。
1: 英雄末路，可恨报国无门，哪里去谋前程？豪杰纷争，可叹世事无常，谁人能聚一方？
0: 接下来石勒的枪口可就转了方向，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刘琨。他趁着刘琨刚刚遭到了匈奴的袭击，还没缓过劲来，于是出兵进攻并州。刘琨也是不听人劝，一意孤行，非要把所有的兵力都押上，想要跟石勒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结果落了一个惨败。刘琨呢丢了并州，不得已就逃到了北方，投奔了北方的少数民族鲜卑政权。鲜卑人呢给刘琨封了一个大都督，让他领兵南下去讨伐石勒。英雄末路的刘琨成了引狼入室的罪人，这就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刘琨没有想到后面还有一场阴谋等着他。相比刘琨而言，石勒是典型的听人劝吃饱饭的人，他用了汉族知识分子张斌的计谋，使出了36计当中的借刀杀人的招数，用重金贿赂鲜卑军队当中的大将，让这些鲜卑大将呢

0: 他的上司。这圈套之中的刘坤和他的儿子以及他的侄子就都死在了鲜卑人的手中。而此时这刘坤才48岁。这时候河北一带的地盘全部落到了石勒手中，他的统治区包括了河北地区的石家庄市、邢台、邯郸、衡水、保定，京津地区的范阳、渔阳、燕国，共24郡29万户。他正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同在这一年，匈奴汉朝的皇帝死了，匈奴内部呢争夺皇位，闹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惨剧。两手沾满鲜血的新皇帝继位，他把都城迁到了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这时候的石勒已经今非昔比，他自己的翅膀硬了，也不愿意继续待在匈奴的屋檐下做事，他就趁着匈奴王室动乱的机会，然后出兵征战平阳、洛阳，自立为大单于，在邢台的襄国设置充人礼，把各州郡从前的那些个朝臣士族名流300多户都安置在这里，设置公族大夫，有他统领，专门用来招贤纳士。不久之后，这石勒啊就自称赵王，跟前赵一刀两断，他就委任赵郡的汉人张斌为第一任大执政，也就相当于丞相，又组建了由汉族和羯族官吏为主体的官僚集团，在河北就建立了叫后赵政权。石勒实施了很多效法西汉的措施，降低赋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这一系列建设性的作为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以至于后来主持修纂禁书的唐代河北的名人魏征，还有其他唐初的名臣，也都不得不承认石勒的的确确算得上一时之杰。这正是八王之乱西晋王，五胡乱华拼成王，王俊刘坤争燕赵，石勒起兵聚一方。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咱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
12: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谢天，他是红湖赤卫队中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张副官，他是林家铺子里复杂矛盾的小人物林老板，他更导演了《甜蜜的事业》《茶馆》等经典电影。作为演员，谢天被誉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作为导演，他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从1936年到2013年，谢天89年的人生岁月中，有70年是离不开银幕的。他一生参演了30部电影，最经典的要数1958年的《林家铺子》。谢天以精湛的演技刻画了江南小镇商人林老板，这个角色也让他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高峰。那么当初谢天是怎么获得林老板这个角色的？戏里戏外的谢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表演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又为什么决定学做导演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谢天，中国的卓别林。
1: 谢天，祖籍广东，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被誉为银幕上的千面人。谢天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还是一位指导过多部优秀电影作品的导演。他所指导的《茶馆》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那么作为演员，谢天被誉为影视界四大名丑之一，而作为导演，他更是被誉为了中国的卓别林。但是有人却说啊，谢天作为导演最成功的作品并不是喜剧，而作为演员，他更可以说是从来没有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那么中国的卓别林之称究竟因何而来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大师的光影人生。
2: 1914年6月18日，谢天出生在天津。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是中西方文化汇集的地方，电影成为新兴的流行。谢天的母亲特别爱看电影，每次去都会带上谢天。银幕上光影变化，独独这个头戴圆礼帽、身穿肥大裤子、手拄拐杖的滑稽形象，深深地刻在了谢天的脑海里。
3: 爱看卓别林，爱看卓别林，尤其爱我带着我去，因为孩子一乐他高兴啊，我坐那傻笑嘎嘎的，他高兴啊，他老带着我去看卓别林，啊，结果呢，就我慢慢我对卓别林印象也给了我一些影响。
1: 卓别林就这样在年幼的谢天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电影的梦想。谢天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能够多去看电影，不断地接下洗衣服、洗菜之类的杂活，一双手在冬天常常是冻得皲裂。
2: 1932年，18岁的谢天考入了天津英文商务专修学校，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杂志社投稿，就是为了拿稿费去给他口中的天大和南大交学费。
4: 他就说他是南大和天大的，实际上不是，就是天桥和南市。南市呢，就是一个类似北京天桥的这么个地方，干什么的都有。还有呢，就是北京的，因为我爷爷是在铁路上工作嘛，你可以免费坐车到北京，他也没怎么，他就上天桥去。
1: 那个时候，天津的南市和北京的天桥经常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家，这两个地方成了滋养谢天艺术梦想的最好的土壤。几年后，不到20岁的谢天经由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天津业余剧社，并且参与了剧社编排的《雷雨》等等这样一些话剧的演出，反响很不错。毕业后的谢天为了能够向他的电影梦更靠近一步，选择离开了家乡，前往当时电影业最发达最成熟的上海。来到上海没多久，谢天就获得了
5: 踏上大银幕的绝好机会。
1: 1936年，上海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夜会》。电影《夜会》正是谢天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那个时候呢，他年仅22岁，也就是说，谢天不仅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演员，并且初登大银幕就是男主角。那么，当主角这样的大好机会是如何落到谢天的头上的呢？说到这里啊，我们不得不提当时的一位著名人物，电影皇后胡蝶。
2: 胡蝶是上个世纪红极一时的电影皇后，她主演的《歌女红牡丹》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采用蜡盘发声的有声电影。胡蝶的父亲和谢天的父亲一样，同在京凤铁路上工作，又都是广东籍的老乡，两家十分熟识。
1: 1936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谢天从天津来到了上海，继续从事着他喜爱的话剧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胡蝶得知昔日的发小想演电影，再仔细这么一看，哟，觉得谢天的演艺潜质确实不错，便答应帮忙推荐。胡蝶思来想去，决定将谢天推荐给一个人，他叫洪深。洪深呢，是当时上海颇有名望的导演和剧作家，让胡蝶一炮而红的《歌女红牡丹》正是由他编剧的。
2: 夜会上映后，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了片中的这个新面孔，谢天也顺利签约明星电影公司。
1: 出演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男主角，而且演技还不俗，谢天俨然就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谢天成功地赢得了观众的青睐，渐渐地成为上海知名的演员。然而，正在谢天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却不得不离开上海，暂别荧幕。
2: 1937年7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军燃起了全面侵华的硝烟。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了总攻。当时，谢天加入了有诸如白杨这样名噪一时的电影人组成的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从上海向重庆撤退。
0: 在重庆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影人旅行剧团经常遭到兵痞的骚扰，谢天是怎样巧妙化解危机的？电影《林家铺子》大腕云集，谢天又是怎么脱颖而出成为男一号的？
1: 前面我们讲到，刚刚声名鹊起的谢天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得不离开了上海，随着上海影人旅行剧团辗转来到了重庆。为了支持抗战，他们在当地租下了剧场，表演一些抗日救亡的进步话剧。一天，谢天和同事们正在剧场排练，一群国民党兵痞来到他们的剧场，嚷嚷着要看话剧《日出》，甚至扬言不表演就将剧场给统统的砸了。可这个时候，扮演《日出》当中女主角陈白露的演员因为生病根本没有办法登台，但是如果不演，恐怕这些人真的会把剧场给砸了。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谢天却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咱们演吧。”
4: 反正他们也，这帮当兵的也不知道这戏是什么样，那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演了可能40分钟，40多分钟演完了，没陈白露的《日出》。那兵痞他也不知道你这书是原来是原版是什么样，就这么就哄下来了。
2: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谢天先后主演了《民主青年进行曲》《新儿女英雄传》《六号门》等等一些在当时红遍全国的经典影片。
1: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筹备一个当年的重头戏， 男主角定下了演技日臻成熟的谢天。可是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好事却让一向大胆喜欢挑战的谢天头一次觉得有些紧张。

0: 为谢天。
1: 原著矛盾，编剧夏野，导演水花，还有不少像于兰这样的大明星在里边客串演出。这部《林家铺子》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称得上是大腕云集。谢天要饰演的男主角林老板，是一个既不是上层社会，又不算底层，穷苦老百姓的旧社会的小商人，既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又是压迫剥削者。在一部如此重要的电影当中，挑战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物，也难怪谢天会觉得紧张了。最让谢天苦恼的是，到底该用怎样的肢体和表情来诠释林老板复杂的内心世界呢？谢天没日没夜地琢磨着，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0: 谢天在电影《六号门》中饰演的压榨工人的把头马金龙，是他此前最为观众熟知的角色之一。谢天正是回忆起在拍摄《六号门》时的一个小故事，才找到了演绎林老板的方法。
2: 就说到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眼泪啊哇就下来了。后来那个他们那时候拍戏啊，好多那个就像现在围观的似的，那个工人旁边看着，说这演的挺棒哈。那工人来了，说我们啊没有眼泪了，都苦干了，要这么着还怎么活呀。
1: 正因为想起周围的工人说的这句话，让谢天突然明白过来，外在的夸张的肢体和表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揣摩人物的内心，将情绪传递给观众。用谢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复杂的简单，不要简单的复杂。
0: 电影中，林老板把所有的货都打成85折来对付吉祥号时，有人提醒他还没有和警察局长打招呼，林老板的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脸色仿佛凝固了一般，一下就让人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变化。
1: 曾经有影迷追着谢天夸赞道，您演的这个林家铺子，这片子演得真好，表情真丰富。没想到谢天停下脚步反问道，您说说我都有哪些表情呢？这位影迷呢却是一愣，怎么也回答不上来。其实谢天在林家铺子当中啊，根本没有什么夸张的表情，而影迷之所以觉得谢天的表情丰富，正是被剧中人物复杂丰富的情绪所感染了。
0: 谢天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林老板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被誉为新中国表演艺术的一绝。而众星云集的林家铺子也不负众望的大获成功，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直到今天还为人们反复回味的最杰出的艺术经典。
1: 林家铺子可以说是谢天在表演上最为成功的作品，而就在大家还在为他的演技震撼不已的时候，他却越来越少出现在了大银幕上。
3: 林家铺子是谢天最成功的作品，可拍完这部电影后，谢天却很少出现在大荧幕上了。正在演艺事业巅峰的谢天为什么选择急流勇退呢？他对自己的电影道路到底有怎样的规划？
1: 事实上，早在拍摄《林家铺子》之前呢，对于自己的事业规划，谢天呢就有了决定，要去当导演。
0: 谢天的表演事业正春风得意时，他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学做导演。
4: 改行当了导演，就是因为你看演戏演不爱演同样的，那我职业我这个我搞艺术搞电影，我不想搞同样的，一样的一道理。哎，我弄戏，演一个戏都一个戏能过什么瘾呢？是吧？我假如我每那个角色我都

0: 来过个瘾的话，那就找导演。
1: 1955年，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导演力量，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了导演专修班，邀请了苏联著名导演伊万诺夫前来指导。
2: 得知这个消息，谢天立刻就去报名，没想到要想进入这个培训班呢，还得要经过严格的考核。第一关考的就是音乐素养。谢天虽说家庭的艺术氛围浓厚，可那都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伊万诺夫导演显然不会考这些。可是没想到钢琴老师当当当当几个音符这么一弹，谢天立马就将曲子的名字脱口道出。
3: 当当当当，刚一弹他就命运，还没这个曲子还没这第一个小节还没停呢，他就命运，他说我呀，我一下啊，我用其实他说我知道的并不多，可是我就知道这个是命运，我马上就会回答出来。我一下把考官就觉得，哎，这个人非常熟悉对这个西方的这个音乐，就行了，那下边甭弹了。他一下就回答出来了，他说我实际上也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就会这一个。
1: 谢天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考进了导演培训班。41岁的他是当时班里年纪最大的学员。2年后，谢天从专修班毕业后，就开始了自己在导演领域的探索和冒险。
2: 1962年，随着《大李、老李和小李》《女理发师》等等喜剧片的上映，全国掀起了一股喜剧电影的热潮。这一下，可把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给急坏了，因为在当时就只有北影厂没有推出喜剧片了。他立刻给谢天布置了一个任务，尽快地拍一部喜剧片。临时任务，既没有剧本，也没有具体的要求，只说要拍喜剧。这个任务还真的是有些难。可刚刚改行做导演的谢天，不仅不发愁，反而还显得很兴奋。
1: 因为从小喜爱卓别林，谢天一直想尝试喜剧，但他却从未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这次有机会让他一圆喜剧梦，自然欣喜万分。虽然没有剧本，但谢天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决定利用他以前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经历作为蓝本来创作。这部电影就是在当年红遍全国的喜剧《锦上添花》。
2: 《锦上添花》上映之后，几乎是场场爆满。谢天第一次让观众见识到了自己的喜剧功力。而事实上呢，与谢天一同拍戏的工作人员可是早就领教过。刚刚进入剧组的时候呢，扮演女主角李长乐的这个演员呢，在拍摄与大家嬉笑玩闹的场面的时候呢，怎么也放不开。谢天呢，灵机一动，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学这个卓别林走路，就这么一下，镜头前的演员们都笑开了花。
1: 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谢天导演还在《锦上添花》中贡献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喜剧表演。
4: 我这心里真有点不适。
1: 电影中铁鹦鹉发出的这一声有些变调的滋味，是谢天导演配的音。
4: 这不是滋味的味儿，那怎么那怎么我怎么也学不上来。最后是怎么了？谢天和我俩人合作，把这个他那个声搁进去，弄出来了。现在你还可以听到那个声音，不是我的声音，是谢天的声。
2: 此后，谢天的佳作频出。1979年，他凭借着喜剧电影《甜蜜的事业》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此后他大胆地尝试拍摄的戏剧电影《七品芝麻官》也荣获了当年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茶馆》。
1: 《茶馆》一经上映就好评如潮，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特别奖，被公认为谢天导演生涯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而谢天

0: 也因此扬名海内外，被称为中国的卓别林。
1: 常常有影迷碰到谢天的时候都会说，谢老，我真喜欢看您的戏，您的喜剧特别好。每每这个时候，谢天都会哈哈一笑，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在荧幕上出演过任何一个喜剧角色。但是在生活当中，谢天却是一位像卓别林一样的喜剧大师。谢天曾经说过，卓别林对于我来说是咖啡，是烤鸭，是冰淇淋，也是药。那个流浪汉在贫穷潦倒的生活当中，身上却总是带着一股上层社会的绅士风度，那种对贫困的不在乎，那种流浪汉的智慧，那种笑对人生的潇洒，在我的脑子里打下了烙印，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0: 经历过生活困苦，也经历过战场烽烟，但谢天却从不抱怨，永远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为大家带来欢乐。
2: 跟他在一起工作，你从来没有烦恼的时候，再累也不知道苦，他动不动就给你变一个鬼脸啊，要不学一个周慧玲走路啊，要不拿这个一个手绢挡住这个什么，这个像画一个老太太的嘴啊，这个嘴啊就一个老太太的头就出来。他老逗人玩，所以跟谢天在一起就没有不高兴的时候，特别开心，
3: 就爱大家乐，大家嘎嘎一乐，我心里痛快啊。我现在还保持这个毛病，就让大家一乐，我就高兴。
1: 2003年12月13日，90岁高龄的谢天在睡梦当中安详地离开人世。根据他生前的嘱咐，葬礼上不要有哀乐，要放一首他最喜爱的萨克斯乐曲《回家》。谢天导演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到最热闹的地方去。也许谢老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的卓别林，就是因为他倾其一生都在导演自己的人生喜剧吧。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或许热爱美食的人都会比较好玩，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著名作家汪曾祺就是一个好玩的老头，香港的食神蔡澜也是真性

0: 情的老顽童，也是能让一顿饭局变得多姿多彩的段子手。那今天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好玩的吃货，两季《舌尖上的中国》的总顾问、专栏作家、美食圈的知名老饕沈鸿飞，江湖人称沈爷。沈鸿飞是上海人，1984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在广州、北京、香港等地从事媒体工作。他说，媒体的绝大部分行当都算玩过一遍。1998年的时候，南方周末在他的副刊上推出了一个叫《新生活》的专栏，主要刊登风花雪月、诗酒花茶的文章。沈鸿飞应邀写了《写实主义》专栏。那食呢，当然就是食物的食，美食的食，谈美食，品美食。之后呢，又陆续在《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等多家媒体开设饮食和时尚文化专栏，渐渐的就成了最有影响力的食评家。当时呢，都传沈爷的专栏那可是全国最贵的，每一个字5块钱。从媒体人转型到美食家，沈鸿飞说，没有什么契机，不是我主动转型的，都是被要求的。比方说，人家来找你写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写得蛮好玩的，就这样，与其说转型，还不如说是被时代潮流所裹挟。2000年开始，沈鸿飞主动退休，希望能多照顾女儿，便不再做正式的工作，偶尔会参与一些电视节目的策划、制片、顾问，也写写文字，出版了《发现广州餐厅》《黄色潜水艇》《写实主义》《食相报告》《饮食男女》《大熊猫看小电影》《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等书。而且他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用《饮食男女》来解构。
1: 现在我们对食品的最大的要求就是猪有猪味，鸡有鸡味，然后菜有菜味，然后肉一定要切到那么大块才好吃，所以我是不爱吃肉片的啊，我就喜欢吃那种立方体的肉啊，叫肉立方。
2: 我对这个猪肉的最高要求呢，就是它必须画得像以前那个专门画古代的那种连环画上面，或者有古代的画上面那种画的一碗肉，是一整块的啊。
3: 这种肉一定要切得那么厚，这个块定很重要啊。因为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触及到你的牙床，是不是很舒服啊？如果你咬到一半，它就停止了啊，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牙床，因为牙床里面这个牙龈里面是牙神经最丰富的地方。
4: 食物这个评价的词啊，我觉得已经变成套话了，什么入口即化，什么肥而不腻，肥的就是应该是腻的，对我来说就是又肥又腻才好吃。
0: 沈鸿飞是一个肉食爱好者，无肉不欢的那种。他说，我个人喜欢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就是肉类，当然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他曾经在自己的书《写实主义》里这样写，饮食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解忧，以短暂的感官快乐来消除我们精神上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长久的忧郁。其实想想，这就像现在我们经常说的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美食不能解决的啊。如果一顿解决不了，那就两顿。沈鸿飞的作息时间和大多数人有点不一样，他是夜猫子，睡得比较晚，经常深夜11-12点的时候在微博晒美食照片，分享的都是他亲自品尝到的美味佳肴。这个习惯从2011年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他还有个惯用的句式叫最难江西，吃货们应该都熟悉，什么没有这碗红汤熬造面的寒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土笋冻蜂蜜虾卷海蛎炸金线鱼海瓜子老抻炒蛋卤水大肠以及猫仔粥的冬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清炖克什克腾旗小肥羊的冬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油西荔枝肉的夏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油泼辣子彪彪面的秋夜最难江西，没有这坨举个例子焖红烧肉的寒夜最难江西。 最难江西其实就是一个字儿，馋。大晚上发照片都是好吃的，这让吃货们是既爱又恨，因为看了夜不能寐的，最难江西的就是自己啊。睡得晚，起的当然也比较晚。沈鸿飞一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午饭合并着，一般呢是自己在家做，晚饭要么有工作，要么有朋友应酬，基本上都在外面吃了。他认为吃饭最讲究的是人，最喜欢和能吃的人一起吃饭，那不能吃的人你跟他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还有就是好玩儿。酒肉朋友在沈鸿飞看来仅次于生死之交，他说酒肉朋友是朋友关系里纯度和境界最高的一种，就和吃喝一样，招之即吃，吃了就散，功利性最低，不伤感情，不会互相借钱，也不会互相争女人。都是因为人在吃饭的时候通常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饭局越来越多，不喜欢的人当然肯定会遇到。沈鸿飞说，我现在才发现你约一些人吃饭，他会很踊跃说带很多很多酒过来，这种要警惕，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重点是喝酒，菜都成了附属品。还有些出席饭局的人，或者饭局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有其他的跟吃饭没有关系的目的也不喜欢。所以沈爷有句名言，不以好好吃饭为目的的饭局都没意思。沈爷还有一个觅食的准则，那就是基本只去认识的餐厅，要了解老板是谁，厨师是谁，以及厨师的师傅是谁，还有店里进的食材和调味品是不是靠谱。因为在他看来，最奢侈的美食和人与人的交流有关。他说，你要是认得这个做菜的人，那个做菜的人也认得你，最好不要是那种泛泛之交，互相有一些了解。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饮食里面最奢侈的部分，所以他认为要想吃到真的家常菜，在餐厅里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做饭的和吃饭的互相认识，甚至相互了解，互相敬爱，这才是家常的最高境界。
2: 这个江南这一带的饮食，它有非常强的季节性。比方说，到这个清明前后啊，它就要开始吃春笋啊。因为春笋在这个时候冒出来，而且这个时候的春笋最鲜嫩。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习惯，我觉得倒不一定是说你到了这个时候你不吃你就会难受啊。它就是我们跟这个季节沟通的一个道具，一个符号。对，这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面馆啊，他们卖的那个面呢，杭州人叫片儿川，片儿川实际上就是一种汤面，据说是南宋的时候从河南传过来的啊。那这个汤面呢，它里面的笋片还有这个雪菜啊，你别看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啊，但是这个老板呢，他跟大家说明他每年几月到几月用哪个山上的笋啊，然后几月到几月呢，这个山上的笋不行了，他又换一座山啊，然后一直换到夏天七月份，他放暑假了啊，因为没笋了。但是呢，一般很多的其他的店呢，年终无休的那些店呢，他们在没笋的时候，他们会用那个茭白来代替啊，那茭白的味道就很差。
0: 几十年的吃吃喝喝，沈鸿飞说已经学会了，基本上那个饭店都不用进去，闻个味道就知道它好吃不好吃。沈鸿飞说，更好吃的永远在下一站。那我们如果想追随沈爷的步伐去尝到美食，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还是去看他的博客，就是那个最难江西系列。只要是沈爷说好吃的店，就等于挂上了金字招牌。因此给朋友们推荐餐厅几乎是沈鸿飞每天都要做的义工，但一般情况下他并不爱推荐餐厅给朋友，除非是非常了解的朋友。他说了，吃饭千万不要盲从，我推荐的美食只代表我个人的偏好，对别人应该没有引导性，因为我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好吃，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妈妈做的菜比较好吃，那我怎么知道你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呢？

0: 能差不多年龄、差不多成长环境的，才有比较高的相似度。
1: 我觉得上海菜里面的甜大概是来自于苏州菜，咸大概是来自于宁波菜，然后构成了一个我们所谓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味道。
0: 沈鸿飞是上海人，所以在上海如果这吃货沈爷做美食向导，会带朋友和美食大咖们去哪里吃吃喝喝呢？讲两个小故事。香港食神蔡澜到上海，沈爷是当仁不让的美食向导和地陪。蔡澜爱猪油，爱酱油，爱普洱茶，也爱芝士，爱鹅肝酱，日本鱼生。那蔡澜不喜欢豪华的环境，就喜欢很接地气的小饭店。沈鸿飞就带他去装修十分简单的阿山饭店，还带着蔡澜去了汪姐私房菜。那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汪姐私房菜。经过沈鸿飞推荐之后，汪姐私房菜就火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民间传闻说，排队等着吃汪姐私房菜的人能从徐家汇一直排到黄浦江。刘德华预定过两次，竟然都没有吃上。那这个两次拒绝了刘德华的大牌女老板只做熟客生意，而且没有菜单，不点菜，全凭他当天早晨在菜市场买到的新鲜食材，还要求不对外透露他的地址电话。所以关于汪姐私房菜在哪儿这个问题，一般人都是搞不清楚的。可是蔡澜呢，有他自己的选择。他说他最讨厌私房菜了。被带去汪姐私房菜之前，蔡澜就对沈鸿飞说，坐下来如果不好吃我马上就走，行不行？行。没想到后来蔡澜不仅吃完了，还加了很多菜，并且在某周刊上连写了两期专栏。
1: 汪姐的菜里面现在也会做点蛮洋气的，比方说她有的时候会应客人的要求放一点奶酪啊，有的时候还会放一点日式的这个调料，这个都有。但是对我这样的客人来说，它不是重点，我的重点就是浓油赤酱，下手非常狠的那一部分。
2: 做八宝饭我很愿意的，就一看到豆沙我真的头皮都会竖起来。一锅豆沙我们从沥好烧好弄好全部完成下来，我就一直在干这件活的话6个小时起码。我觉得我的八宝饭那个上海味道很重，我也喜欢吃八宝饭，我一直在找以前的味道，我没找到，我就自己做。别人到我这里吃的就是，这就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3: 对，当年的上海菜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但是浓郁是很难做到的。汪姐用糖啊，那个要放很多很多的糖，酱油啊，什么调味品也要很多很多。但是光敢下狠手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是要最后做出来的味道是它的是取得一个平衡，也不会偏甜，也不会偏咸，没有哪一个味道会单独的跳出来，然后它们混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一种所谓的老上海菜的味道，就叫做浓郁。
0: 《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个超级大吃货。陈小青到上海，那沈爷自然也是要请吃饭，而且跟蔡澜一样，陈小青也是要找那种接地气儿的小馆子。汪姐私房菜他早就去过了，那沈鸿飞带他去哪儿呢？去陕西南路的福记港式茶粥面。煲仔饭的酱油是自己调配的，奶茶的茶叶是从斯里兰卡买的，花生酱用的是福建特色的香甜小花生，牛腩细面的汤底儿都是拿带肉烤过的猪骨鱼骨熬制的，没有一丝味精。因为离自己的办公室近，沈鸿飞经常光顾，跟老板娘朱姐就很熟了。一个简单的小店，每到饭点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就在那儿吃。我们继续为您讲讲老饕沈鸿飞的故事。在吃这件事儿上，沈鸿飞还玩出了雅兴和情调。 他设计的好几场主题晚宴至今都是美食圈的佳话。2007年愚人节，为了欢迎作家王朔到上海，沈爷以王朔的同名小说《动物凶猛》做主题，办了一场文坛食客的晚宴。王朔的作家好友王安忆、孙甘露、陈村、程永新等人都出席了。当天的主菜《动物凶猛》是一整条西班牙专地来的火腿，由美女现场操刀煮剐上盘。王安忆还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私房菜，黄芽菜煮东海梭子蟹，原料呢是沈鸿飞亲自采买，那味道陈村用了三个字形容，极鲜美。
4: 当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半个世纪过去，张爱玲这个名字和她生活的那个年代仍然为今天的上海人所怀念。为了纪念这位曾经红遍上海滩的女作家，沈鸿飞策划了一场晚宴。晚宴的菜式全部取自张爱玲的小说、随笔、友人通信以及亲属的旁证。这些零散在字里行间的菜名被逐一地择选出来，浓缩成一顿晚宴，取名张爱玲宴。
3: 他的其实口味其实不难掌握的啊，根据胡兰成讲，他就爱吃三种东西，一种是油腻的啊，一种是甜的，还有一种是软的啊，所以你掌握了这三个东西啊，我觉得就不难啊，因为基本上上海菜就基本上你也可以用这三个来代替了，就是这三个词。
0: 2008年9月30号。张爱玲88岁生日那天，沈鸿飞在上海福1088老洋房餐厅办了张爱玲宴。菜肴的出处和菜单的设计都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散文、回忆录以及一份她写给美国朋友的菜谱整出来的。20道小菜，一桌张爱玲宴，宴席上还放着对应的小说，因为一桌子的美味都是以张爱玲的作品来起名的。小食四碟叫相见欢，有酒酿饼、糖炒栗子、松子糖和云片糕。前菜四款叫海上花，有熏鱼、素鹅、冷切牛舌、糖醋小排。6道热菜叫倾城之恋，荷叶粉蒸肉、贵妃鸡、虾仁吐司、合肥丸子、茄汁鱼球、蒜蓉苋菜。1品汤叫浮花浪蕊，这是一款神仙鸭汤。1道主食叫半生缘，是蟹糊汤面。2道点心叫桂花蒸，是生煎馒头和桂花拉糕。那2道甜品叫什么呢？叫沉香蟹，是栗子蛋糕和葡萄干冰淇淋。张爱玲弟弟张子敬在他的文章《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就写过，合肥丸子是合肥的家常菜，只有合肥来的老女仆做得好，除了姐姐，父亲和我及家里的佣人也都很爱吃这道合肥丸子。为了重现民国的滋味，沈爷特意嘱咐大厨使用了猪油和菜油，还牢牢抓住油、甜、软这三个字来重现张爱玲爱吃的滋味。
5: 张爱玲那个弟弟说是张爱玲最爱吃的一道菜，而是一个炸的。
4: 在精肉末中加入葱花、姜汁和烟熏的豆干，把它们搓成汤圆般大小的丸子。在此之前，先把糯米用水浸泡，沥干水分后备好。将糯米铺上面粉，滚在肉末的外层，上笼蒸上6-7分钟，最后用高温滚油煎炸至金黄色。
3: 荷叶粉蒸肉呢，跟这个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凉菜里面的这个糖醋小排是一个系列的啊，只是张爱玲在小说里用来比喻两种女人。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张迷看来，她的文字她构建的这些意境有多么多么的华丽，有多么多的文艺。其实我觉得你读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跟吃这个菜一样的，它的华丽的掩盖在下面，它是非常非常的市井，非常非常的世俗啊，就像他吃的东西一样。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把

0: 吃出来，就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啊，但是其实是爬满了虱子啊。其实吃东西嘛，本来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非常世俗啊，低到尘埃里，然后再开出一朵花来。
1: 这几年沈鸿飞玩的最多的是蟹宴，2012年在杭州黄龙饭店打造了一场蟹宴，2015年在上海又推出了全蟹宴。除了这些，他还搞过知名著，就是把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写到的菜肴做出来给你吃。《红楼梦》吃了，《射雕英雄传》也吃了，还一直想做一个黄金荣杜月笙宴，可是苦于材料收集困难，所以他也请朋友们帮忙吆喝，谁有有关线索就提供给他。在杭州，沈鸿飞和喜来登大酒店联手打造了一份对味中国菜单，以中国八大菜系为创作灵感，前前后后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创作出了湘菜的剁椒萝卜皮、京菜的肉皮冻、闽菜的红糟鸭、粤菜的盐焗鸡、川菜的陈皮牛肉、苏菜的咸鸭蛋黄米饭卷儿、浙菜的鳕鱼春卷儿，还有徽菜的五香茶干，这八道小食来配对西式葡萄酒。八大菜系虽然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分法，但是它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中国菜里面的基本味型。沈鸿飞说，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和西方人之所以成为西方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食物造成的。但是在他看来，也没有哪个菜可以代表中国味道，因为随着城市开放，物流人流交流频率变高，中国味道的地域特色也越来越模糊，现在往往是在一些穷乡僻壤的地方还会保留地域特色很鲜明的美食。尽管沈鸿飞在美食江湖上的地位不容置疑，但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并不是美食家。他说，做美食家有几个条件，第一要瘦，第二无论男女都要很帅，第三要会做饭，我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美食家，我就是一个吃货，跟大家一样。
0: 比我懂事的人多了去了啊，只是借写美食来玩点文字游戏而已啊。后来这事儿弄着弄着就弄成真的了，好像我真的是一特会吃的人一样，其实我不是，我碰巧就是爱写点字儿啊。那碰巧呢，有人让我写这个主题啊。你觉得这是能是一种职业吗？我现在也不是有人给一个美食家发一个证书嘛，也没有啊，对吧？有文学家有啊，作协那边有证书啊，烹饪大师有证书啊，还必须通过考级，对吧？啊，这行业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啊。
1: 和蔡澜一样，沈鸿飞现在也玩起了网店，店名就叫做沈爷的宝贝，卖的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好货，从肉制品、茶叶、点心到酱料、食器、藏书、香囊等等，关于美食的生活好物件他都推荐。那开了网店以后，沈鸿飞就说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吃货加小贩，如果说我这个吃货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我吃完了还爱写写字儿吧。从上世纪90年代写美食专栏，沈鸿飞已经出版了杂书4种、食经3种、爱经2种，被合称为4书5经。不过您可别以为沈爷描述美食只会那一句最难江西，读一读他的一篇文章叫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你听听他是怎么来写辣的哈。他将麻辣称为味觉和神经，被七擒七纵及其出生入死的历险。但见一边是徐志摩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容颜，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俊吉，一边是周庄的随便。既然是写随笔，那沈鸿飞写的是随意随性，名为写美食，实际上饮食仅仅是个引子。 沈鸿飞谈掌故，说译文趣事。陈丹青就评论说，他的文字寓教义于细说，显气实于扯淡，玩弄字词游刃有余，好比天生的画家，随便聊聊都好看。
2: 男生宿舍晚上聊的最多的是吃，好吃想吃，但是吃不到。我相信这是大部分上乘的以吃喝为主题的言谈和文字的基本诱因。最好的描述都是在落魄和贫乏中，通过对食物的追忆而完成了文字所能重现的最美味的描述。
1: 那我们推荐您读一读沈鸿飞的一本书吧，他把大部分当年在南方周末上这个写实主义专栏写的文章在2003年集结出了一本书，就叫写实主义。读读书里的文章就像是赴美味的约会，平常人的吃吃喝喝到了他的生花妙笔之下是新奇有趣，同时又是那样的细腻贴切。一篇篇的散文就是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清蒸红烧随心所欲，回味无穷。调侃而智慧的语言，幽默犀利，妙趣横生，让你能够去品尝煎炒烹炸之外的另类味道。所以与其说是写吃，不如说是写和吃有关的事儿，也是出生于饥饿年代的沈鸿飞写给美食的情书。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7: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3: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

0: 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1: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2: 我呢，从小就是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
3: 那时候我经常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个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1: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4: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十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0: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4: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5: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6: 丁聪先生其实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0: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记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2: 那时候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
3: 他说你父亲不是大家都称他老丁嘛，你就写小丁好了。
2: 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五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

0: 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出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0: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2: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3: 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这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奔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蹦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3: 人家是60岁下岗， 我是

0: 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
1: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易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2: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0: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批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3: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画。

0: 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1: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摞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2: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2: 看过，
3: 喜欢他，
2: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孙。
6: 妈，看我这儿。
7: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6: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7: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4: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7: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4: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8: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

0: 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传阅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儒雅、恬静和优美，画出了他永远的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面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面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

0: 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1: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医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2: 读丰子恺《呼声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1: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3: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他这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2: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醒思。
5: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

0: 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 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就烹，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他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剥开一看，他这个肚子里有小鳝鱼。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慢随意也。” 丰子恺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1: 丰子恺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
2: 丰子恺漫画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及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到什么东西画下来，哎，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
3: 子恺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就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过，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是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 三娘娘的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完全不能用。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它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夜读时光。
4: 北京、天津 FM 88.1， 石家庄 FM 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古诗兴画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0: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说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1: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蒲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区区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画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0: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的，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的细节。那么外公呢，捕捉到了，把他呢画到他的画里去。
2: 丰子恺呢，他喜欢儿童诗，和成人世界相比较而言呢，你看他说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1: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2: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啊，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0: 外公呢，他是在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呀 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5: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 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

0: 可以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1: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2: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话：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一棱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话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话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话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林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要说起古今闻名的美男子，咱们就不能不提潘安。所谓才如宋玉，貌似潘安，说的就是这位潘安，又称潘岳，别名谭郎、谭奴。在《世说新语》这本书当中说他是妙有姿容，好神情，而《文心雕龙》里说他少有容止。罕见的两大经典著作一起为他打 call， 这样的待遇放到今天怎么也得算的是超级偶像吧。不过您知道吗，历史上的潘安不仅颜值过人，他的才，他对妻子的爱也被传为佳话。听见书香，我是雨桐，继续和您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话说当年潘安是年轻俊美，天下皆知，担任河阳知县的时候，在当地是广种桃花。那第二年桃花朵朵开，百姓们就把他叫做桃花县令，是极尽赞美之词。大概这也算是花样美男最早的起源吧。这人一旦帅起来，走到哪儿那都是焦点。
1: 小伙子出去之后坐着车，然后那大姑娘小媳妇，要不这小伙太玉树临风了，太漂亮了，然后就把那个鲜花啊什么水果啊就往他车上扔，车上都装满了。
2: 过去的流量小生是吧？
3: 我的天，
1: 我觉得可能历史上有些夸张，但真正这是史书上记载的，所以这个潘安绝对是个美男子。记住，潘岳字安仁。
0: 在历史上夸别人帅有个词儿叫治国盈车，那这个词儿正是来源于潘安。于是丑男张载就想效仿潘安，那女孩子们一样砸了很多东西给他，不过不是果子，而是硬邦邦的石头，差点没把张载砸死。而另一位仁兄左思就更惨了，学潘安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结果老妇人们一看，就你这颜值也敢学我们的偶像，纷纷朝他吐口水。可怜的左思差点成为古往今来被唾沫星子淹死。

子的第一人。那这两个男版东施效颦的惨剧，都说明了治国盈车的典故，主角只能是潘安，换了别人绝对没这待遇。潘安的帅绝不是他人可以轻易比拟的。不可否认，颜值高确实是一种资本。那研究精神方面的书里面也说，当你盯着好看的人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阿片肽的物质，那这是生化奖励机制当中的一种关键物质，可以帮助你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所以难怪我们都喜欢颜值高的人。但潘安身上的标签可不仅仅是高颜值美男，他还是西晋文坛三大家之一，金谷园二十四友之首。在《滕王阁序》里面说，情洒潘江，各倾露海云耳。钟嵘在诗评里也说，潘才如江，露才如海，这都颂扬了潘安的才华。潘安出生于儒学世家，他的祖父是安平太守，父亲为琅琊内吏，自小潘安就被人称作奇童，十七岁就被举为秀才。众所周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都是我们中华的瑰宝。那其中汉赋以词藻华美、气势磅礴闻名于世，能写好这种文体是着实的不简单。可潘安却是高手。苏州三大园林之一的著名的拙政园的名字也是出自于潘安的作品《闲居赋》。他二十岁那年，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四方，那会儿皇帝都爱作秀，到了老百姓中间，非得拿起锄头耕种几下，锄锄汗，弯弯腰，锄锄土，让天下人都称颂一番，以显天子之德。很多的文人见到这样的情形，马上就会提笔写文追热点，歌功颂德，于是数以百计的文章就像雪花一般的飞来。可这么多华美的文章摆在眼前，皇帝却偏偏就看中了潘安的文章，念兹在兹，永言孝思，人力朴存，注史正词。一篇细腻又不失气势的《吉田赋》，连皇上也给点赞，满朝文武嫉妒不已，于是他们向皇上污蔑，说潘安的容貌只是美颜化妆，他的才也不过是花架子而已，提议让皇上召他进宫一试。那天盛夏酷暑，潘安被命令穿冬装面圣，纵使汗水打湿衣裳，他的颜值却没有丝毫影响，论起文章学问也是对答如流，容貌才华双硬核，这下子人们才真正的服气。你看，容貌出众，才华横溢，这下子我们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古代美男子如此之多，偏偏潘安名气最大。那人这辈子光有面子没有里子，自己是走不远的，光有里子没有面子，别人也记不住。生而为人，你的分量一定是内外综合的结果，没有什么人真的仅靠颜值就能千古留名。

0: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在书香里品味故事，在故事里听见书香。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在古人的身上悟人生，继续和您聊聊享誉古今的美男子潘安。刚才我们说了潘安的高颜值和他的旷世才华，那长得好看的确是一种资本，但只有内外兼修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潘安的赋写的是非常的好，那纵使赋写的这么好，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却是三首诗，三首悼亡诗。那哀悼的人叫杨荣基，是他的妻子。
1: 对于结发妻子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即使后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也没有再娶，还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文。
0: 潘安在《怀旧赋》里说，于二十而获见于富有东武代侯杨君，始见之名，遂深知以婚姻。那一年潘安迎娶杨荣基，虽然年纪上有近十岁的差距，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恬淡而快乐，举案齐眉，红袖添香，食人间烟火，看朝霞日暮。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人，品尝最珍贵的时光。可是很遗憾，天不遂人愿，杨荣基早早离世，让潘安悲痛万分。从此潘安不再续弦，任容颜苍老，写下三首悼亡诗咏颂往昔。一句如笔游川鱼，笔目中露西，把夫妻之间的分离比作比目鱼的离散，一语诉尽愁肠，开了悼亡诗之先河。没有潘安，就不会有后来苏轼、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潘安对妻子的情真意切令无数人动容，史称潘杨之好，后人也常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夫妻之间的恩爱情深。潘安这个英俊的男子真的是做到了一生只爱一人。无独有偶，历史上似乎是越帅越有才的人往往也是越专一。和左宗棠、曾国藩并称大清三杰的雪帅彭玉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彭玉麟和潘安一样，年少时邂逅爱人梅姑，青梅竹马，情深意重。后来战事爆发，彭玉麟辗转湖南，梅姑特地前去寻他，却因为彭母的刁难，梅姑不得已离开了彭玉麟的家。等到彭玉麟出征归来，梅姑已经是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了他的怀里。从此彭玉麟搬出自己的家，他说要花十万寒梅

祭奠此生挚爱。40年，十万梅花画成，每一幅梅花画下盖上一方印玺，是这样几个字：古今第一伤心人。人们都说他的眉是干如铁，枝如钢，花似泪，并且把他的梅花与郑板桥的墨竹并列，称为画坛双绝。您看，世上最长情的告白是念念不忘。检验一个人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看当他离开之后，你是否会在清晨时分隐秘地想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念他，在每个孤独的瞬间猛然回忆起他。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牵绊心口的人，那是莫大的遗憾。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那潘安这样的男人，他帅，却从不曾放弃对自身才华的打磨，也始终坚守内心爱的承诺。在魏晋那样一个浓妆艳抹的年代，独树一帜，沧海横流方显名士风骨，天地不过万物之逆旅，光阴不过百代之过客。若想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惊鸿一瞥，不仅要有过人的颜值，更要有极致的灵魂。好，各位，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潘安作的《悼亡诗三首》当中的一首。皎皎窗中月，照我世南端，青商应秋至，入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清丹。岂曰无重况，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隆隆。辗转细枕席，长垫净床空。床空伪清晨，是须来悲风。独舞李世林，仿佛独耳聋。抚今常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星暮存行，疑音犹在耳。上惭东门无，下愧蒙庄子。赋诗语言志，此志难具记。命也可奈何，长气自令彼。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稀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3: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游舫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陵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 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羊绒小镇，以及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三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五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3: 嗯，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羊绒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羊绒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3: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2: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羊绒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油坊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着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五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羊绒小镇、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 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着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着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2: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3: 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2: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3: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2: 我502平方公里。
3: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 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3: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2: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3: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肉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肉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2: 对。
3: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2: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3: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2: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支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3: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的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2: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2: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3: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7: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如果没有胭脂扣，人们不会知道梅艳芳是怎样的好演员。如果没有梅艳芳，人们不会知道旗袍可以有怎样的奇创。时间退回到2003年12月30日，那时的梅艳芳已经身患晚期子宫颈癌，没有迎来下一个新年。在她离去的那一刻，牵动了那么多歌迷的心，但身边却没有一个抓住她手的恋人，她是孤独的。40年的光阴，30多年留在舞台上，从4岁半开始唱歌，飘摇的风浪中一路走来，台上淡然的挥手，心底已是百感万千。40年孤独飘零的女人花，踏遍千山万水，却总也找不到那个心上的人。她曾经被命运关爱，当她刚到生命的巅峰，命运却要执意把她带走。在梅艳芳生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她这样说道：我在这个圈子里，除了赚到了名利外，还有友情，歌迷们对我的关心，还有朋友的鼓励，唯独欠的就是到现在还没嫁得出去。所以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不过有些缘分你未必能遇得到，所以你们更要珍惜自己身边拥有的人。歌曲《孤身走我路》是梅艳芳在1985年发行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末路红尘中，愿梅艳芳不寂寞。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3: 顶我干嘛呀？
2: 啊，对对，对对，
3: 不，你
2: 干嘛？
3: 站这边。
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3: 不是，
2: 哎，啊，
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3: 哎，
2: 不是单口相声，
3: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啊、
2: 对对，
3: 我跟
2: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3: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 不是
3: 你干嘛呢？您这，
2: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3: 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3: 是啊，
2: 对不对？
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2: 哎，对，凭什么呀？
3: 这怎么叫
2: 凭什么？
3: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 啊？哦，编导安排的。
3: 对呀、啊，
2: 那我谢谢编导啊。
3: 对，
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3: 您这是祝福的吗？
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3: 对呀、啊，
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3: 我学15年了。
2: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3: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 是
3: 你过
2: 你是
3: 你上这边去。
2: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3: 你问我什么？
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 哎，三长，我三长，
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大伙儿，扯了，扯了，扯了。
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非要逗是吗？
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2: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3: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3: 来，
2: 你来，
3: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2: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行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3: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4: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
3: 哎，陆遥，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3: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3: 对呀、啊，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3: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3: 对，说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3: 好，您讲吧。
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3: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3: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4: 是吧？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3: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3: 对，
2: 其实可不止
3: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4: 对，嗯，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3: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3: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3: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 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3: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3: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3: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3: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4: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4: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3: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3: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3: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3: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3: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3: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3: 好
2: 好好，
3: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4: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4: 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2: 好啊！
4: 哎呀，
2: 搭句话，搭句话，
3: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
3: 不是人，
2: 我
3: 是、啊、八扇屏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4: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4: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
4: 就是、
2: 我说
4: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4: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4: 你就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4: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
4: 是
2: 漂亮。
4: 行行行，
2: 好不好？
4: 那开始吗？
2: 可以，
4: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4: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4: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4: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4: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4: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4: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2: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4: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4: 你经常、那个、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4: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4: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
4: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4: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4: 你要疯了是怎么？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4: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4: 对，
2: 嘿，莽、啊、撞人啊，是你也配？
4: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4: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4: 大树楼桑。
2: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4: 蒲州解良县，
2: 解良县那边，
4: 什么词儿、啊哎？
2: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4: 涿州范阳郡，
2: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4: 你这是莽撞人？
2: 莽撞人，
4: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2: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4: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2: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4: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2: 不是， 你看没看明白？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2: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2: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4: 这还不重要。
2: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4: 教育我，
2: 让你明白，
4: 让我明白什么？
2: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2: 张飞是莽撞人啊？
4: 张飞是莽撞人？
2: 对，
4: 谁跟你说的？
2: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4: 老先生这么
2: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4: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2: 怎么了？
4: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2: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4: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2: 这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4: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2: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4: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2: 哎，对，
4: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

0: 又连胜了两届，这前后三届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低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我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6: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5: 相声，相声，
6: 相声，相声。
5: 对对对，怎么了？
6: 不对。
5: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6: 味儿不对。
5: 什么叫味儿不对？
6: 韵味啊。
5: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6: 韵味不对。
5: 您说说。
6: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5: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6: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5: 我们这名字土气。
6: 你一点都不文艺。
5: 哦，怎么就文艺了？
6: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5: 叫什么呀？
6: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5: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6: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5: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6: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哦，
5: 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6: 那也得改。
5: 怎么改？
6: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5: 啊，是聊天。对，
6: 聊天就叫哈拉。
5: 叫什么？
6: 捧哏就叫吐槽。
5: 吐槽
6: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5: 我们还得洋味儿。
6: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5: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6: 那当然。哦，
5: 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

0: 好，我是这个青年的
1: 什么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
1: 您看这行不行？
2: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2: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 啊。那倒是，
2: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2: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2: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1: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2: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形象多好啊。嗯，
2: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2: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2: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瞧，
2: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2: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2: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2: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2: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还黑屏了似的，
2: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2: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2: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2: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2: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2: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2: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2: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2: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2: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2: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2: 有时间吧？
1: 走啊，
2: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2: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2: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2: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2: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2: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2: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2: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2: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2: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1: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2: 我也有。
1: 您那是
2: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2: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2: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2: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2: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2: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2: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2: 躺着，
1: 躺着，
2: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2: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2: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2: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2: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

0: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1: 啊、哦，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1: 哦，
0: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1: 嗯，
0: 洗一洗，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1: 哦，
0: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
1: 嗯，
0: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直理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1: 嗯，
0: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
1: 嗯，
0: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
1: 哎，
0: 2012年再次的受伤，
1: 哦，
0: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1: 哦，
0: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1: 哦，
0: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哦、往我这儿躺，往我这儿躺。
1: 啊、哦，
0: 再看刘翔带着这包装，
1: 嗯，
0: 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
1: 哎，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
1: 嗯，
0: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
1: 啊、哦，
0: 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
1: 嗯，
0: 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呦，这
0: 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哈，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哎呦，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拐，
1: 你也挑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 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7: 啊，
6: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
8: 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6: 跟车再远一些，
23: 转弯慢一些，
2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 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

0: 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是老实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
忘掉所有关于

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1: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展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崇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钉，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陵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0: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1: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想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0: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1: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0: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1: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

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

0: 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1: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绿。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临风年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携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

鼓，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
2: 啥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

0: 您这裤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了，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州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少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

0: 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这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那
3: 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3: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3: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

0: 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吧，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瞧。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炖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0: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4: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腔的。
1: 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0: 我能唱。
1: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3: 我好

0: 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0: 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
0: 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0: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0: 倒数第一。
1: 什么？
0: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0: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0: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我们来看北京，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3度。夜间呢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京津冀地区呢未来三天呢经常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虽然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比较频繁，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具体的城市预报我们了解一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21度到32度。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吉林天津是多云转阴，22度到32度。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晴，22度到35度。温度较高，我们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准备，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要多补充水分。限行方面呢需要注意了，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牛奶咖啡组合，早上好。

7:19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7月3号到6号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成功举办。大赛呢分设个人奖和团体奖，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呢93人获项目前三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另外呢，根据各代表队的总分、纪律、组织、风貌综合评定，其中石家庄市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唐山市获团体总分第二名，邯郸市获团体总分第三名，石家庄市、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邯郸市五市获优秀组织奖，承德市、秦皇岛市、保定市、沧州市、邢台市五市获精神文明奖，衡水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四市区获道德风尚奖。接着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组文旅资讯。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途家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呢，今年暑期全国民宿预订量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大理、青岛、威海、北京、上海、成都、昆明、贵阳、伊犁和丽江。从客源来看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家庭以及成都、武汉、重庆、广州等高温城市游客是暑期旅居的重要客源。从人群结构来看，30到45岁的群体仍然是暑假旅居的主力，订单占比超过了54%。在目的地选择上，今年暑假云南、山东、贵州的旅居订单量居全国前三，其中云南、贵州旅居订单同比分别增长了52%和41%。另外呢，一批小众的避暑城市热度正在上升。平台数据显示呢，贵州的黔西南、云南普洱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100%和92%。贵州毕节、云南德宏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速都超过了50%。相比传统的热门城市，这些小城客流密度比较低，生活节奏更松弛，正在成为暑期避暑旅行的新选择。外国游客暑期呢，也开启了更为深入的中国游。在途家平台，今年暑假外国游客民宿订单的平均入住天数达到了4.7天，高于中国游客。从目的地来看呢，外国游客民宿预订量最高的前十位城市分别是上海、广州、北京、大理、昆明、成都、丽江、深圳、青岛和重庆。此外呢，特色小城也吸引了外国游客前往，伊犁、阿勒泰、黔东南、安顺、伊春等地的外国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也都超过了1倍。继续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新闻发布会日前正式举行。据了解呢，本届欢乐节将于7月18号到8月18号举办，横跨了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将推出5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构建全域联动的夏日消费新场景。据介绍呢，本届欢乐节首次将开幕式主会场落地国家4A级景区海口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沉浸式水上光影大秀和空中光影演绎。开幕式当天呢，欢乐节升级版大巡游将分特色花车巡游还有非遗风采巡游这两大篇章。此外呢，本届欢乐节首次推出覆盖海南全省的全民竹竿舞、广场舞以及大型吊声展演。活动期间呢，海南各市县展演队伍会深入景区、城市商圈还有滨海驿站，通过定点演出和街头快闪掀起全岛的欢乐热潮。欢乐节期间，海南全省同步拨开4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演艺季方面，海南将引进陈楚生、陈慧娴个人演唱会等知名演艺项目，落地100余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亲水运动季方面，海南将持续落地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70多场赛事，释放滨海体育的
资源优势。欢乐美食季呢，是以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地为核心，围绕琼粤美食文化交流、海南糟粕醋特色 IP 两大核心主线，举办欢乐美食市集。欢乐购物季则推出了免税购物欢乐福利大放送，叠加景区、酒店、零售商户联动优惠，激发旅游购物的消费活力。在这个暑期呢，海南也是诚邀国内外游客来。

探访活力自贸港，畅游魅力海南岛，共赴一场集滨海狂欢、非遗雅韵、美食盛宴、休闲渔业于一体的夏日之约。在这个暑假，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出游安排呢？其实说到夏天呢，一定是去海边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了啊。无论您去大城还是小城，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美丽的夏天。继续分享小城夏天。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调频，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呀，天气炎热，人体出汗量呢自然会增加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呢，出汗可能会暗示着你的身体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这正常吗？安静的时候也会出汗，是身体在报警吗？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1: 汗液可以说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心脏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出汗和心肝脾肺肾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汗液如果主要出现在前胸和后背部位，动则出汗，质地像水样稀薄，摸上去有凉凉的感觉，甚至有时没有活动也会大汗淋漓，常伴随心悸、气短、倦怠、乏力、失眠、多梦、健忘等症状，这可能是由于心气虚、肺气虚引发这种异常出汗的情况。那么这里呢，建议您可以采取这个生脉引来调理，有益气养阴生津的作用，还有红糖红枣鸡蛋茶，将红枣放到锅里加水煮开之后，放入龙眼肉，把鸡蛋敲碎打入，煮五分钟即可，最好是糖心蛋状态，最后呢放入红糖，有补气补血的作用。如果说您的汗液主要出现在额头、两侧鬓角、后脑等部位，汗珠较大，汗液黏腻，出汗容易受到环境影响，有时候吃饭喝酒就会大量的出汗，常伴有口干口苦、舌苔黄腻等症状，那么这呢可能是由于脾胃湿热引发的这种情况。推荐给您试试山楂苦丁茶，主要成分是苦丁茶、薄荷、蒲公英和生山楂，有清热解毒、活血祛湿的作用，还有按压内庭穴，用拇指的内侧稍微用力按压内庭穴，每次按压个2到3分钟，有清胃泻火、理气止痛的作用，还有金银花薄荷茶。南方夏季高温多雨，湿气较重，可以适量饮用金银花薄荷茶，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注意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宜饮用。如果您的汗液主要集中在腋窝的部位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这个肝胆湿热引起的。对于这些朋友呢，我们建议您试试菊花香橼清肝茶，菊花香橼茶叶适量泡水代茶饮，有清肝明目、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是手心脚心异常出汗呢，那么这种情况可能是由阴虚火旺、气机不畅引起的，推荐您试试玫瑰白月光代茶饮，麦冬、芦根、木瓜、玫瑰花、枸杞子煮水代茶饮，有滋阴润肺、疏肝解郁的作用。还可以试试玄参肉皮冻，适量的玄参、生地、猪肉皮洗净切碎，加水煎煮大概2小时，晾凉后放到冰箱，成冻状后拿出来切块食用，有滋阴清热的作用。以上的调养方法由于个人的体质不同，咱们在尝试的时候还需要辨证施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